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 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月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

0: 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

0: 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二点。

0: 五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啊啊、那多好、
8: 啊、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9: 嗯、
11: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1: 哎、
12: 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 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 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0: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3: 嗯，
4: 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全全靠你们了。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里是朝鲜北部大鱼洞区域，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办公室。时间是1950年的11月25日上午11点。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台电报机。当时，彭德怀就是通过这台电报机向前线的将领发布一道又一道的作战指令，同时也是通过它保持着与中南海毛泽东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早在几天之前，美军的情报人员就把这里锁定为目标，并且在25日的上午派出了4架 B-26 重型轰炸机向这里飞来。几分钟之后，美军的4架重型轰炸机将会飞临指挥所的上空，并且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能在瞬间将铁板融化的凝固汽油弹，不仅会在几秒钟之内将这里夷为一片平地，而且还将隔壁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炸死。很幸运，彭德怀当时并不在司令部的办公室。刚才大家也看见了，办公室里面很空，很多东西都被搬走了。事实上，在当天黎明时分，彭德怀就和自己的一部分下属撤离了司令部办公室，只不过彭德怀并非是自愿离开的。当时彭德怀是被这个叫做洪学智的人以近乎绑架的方式抬出司令部办公室，极不情愿的彭德怀甚至还大喊说：“好啊，你个洪大个子，竟然敢搞绑架！”不过几个小时之后，敌机轰炸司令部的惨剧便发生了。洪学智为什么敢强行把彭德怀拉走呢？莫非他事先已经知道美军的飞机要来轰炸了吗？其实洪学智并不是什么情报人员，他实际负责的事务是后勤工作，他的职务是彭德怀的副司令员。之所以他敢强行把彭德怀绑走，是因为之前毛泽东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们在毛泽东军事文选的第674页找到了这封电报，并且我们把它复印了出来，一起来看一下。这封电报上有这样的语句：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收报人是谁呢？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高岗、贺晋年。发报的时间是1950年11月24日22时30分。虽然毛泽东在电报中已经提醒了一定要注意指挥所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明确强调了汽油弹三个字，可不幸的是，毛岸英还是牺牲了。惨剧发生的时候，彭德怀刚刚进入朝鲜还不到一个月。那么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军的飞机为何会如此精准地出现在指挥所的上空？难道美国人已经事先得到了彭德怀身在此处的情报吗？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又是如何能够未卜先知，将前线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尤其是还提到了汽油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把时间拨回到一个月之前，也就是彭德怀见到金日成之后的第三天。1950年的10月21日，彭德怀进入了朝鲜，见到了金日成。当时这位北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处境是非常的尴尬，他的临时政府已经被迫撤到了鸭绿江边，而这个时候麦克阿瑟也将军队发出命令向鸭绿江冲刺，这就是后来史称的感恩节攻势。而此时毛泽东连发2封电报，要求彭德怀取消在德川集结的原计划，告诉他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论如何先打起来再说。
1: 从10月19日志愿军先头部队入朝，中国和联军就一直没开战，直到25号。在这天 志愿军第四十军在朝鲜的温井地区与南朝鲜第一师第六师先头部队突然遭遇，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以来的第一枪。在这场遭遇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歼了南朝鲜部队的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
0: 面对首战胜利，彭德怀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原定的计划，志愿军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歼灭南朝鲜的三个师。现在这么一打，过早地暴露了我军，接下来的目标能否实现，就很难说了。所以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彭总一言不发，他一边吃一边沉思。突然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好事多磨，看来又要改变计划喽。果然不久之后，从西川就发生了南朝鲜军队顺利逃亡的事情。
1: 西川是正在向北进攻的西线联军一个进退必经的公路交通要点。当时彭德怀命令38军的军长梁兴初去吃掉驻守在这里的南朝鲜第八师的一个营。为保险起见，彭德怀又给梁兴初增加了40军两个师和42军的一个师，并让他在29日黄昏抓紧发动进攻，以三个军六个师来打一个营，如同用秤砣砸一只蚂蚁。10月29日，梁兴初并没有按照彭德怀制定的计划对西川发动进攻，而是在第二天才出发。但是当他们进入西川后，却发现此地的南朝鲜军队已经人去楼空，早在一天前这里的部队就已经撤退了。也就是说，因为梁兴初延误的一天战机，导致南朝鲜军顺利撤离，这在战争期间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0: 那么梁兴初为什么要推迟作战时间呢？原来112师的师部在过江之后遇到了一支朝鲜人民军队伍，两军的指挥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到，即将进攻的西川是什么样的敌人在把守？人民军的回答是，

0: 美军的一个黑人团，这让112师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之前通报的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志愿军内部，美军黑人团的传言广为流传，这些人人高马大，身体强壮且作战勇猛，最主要的是他们配置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时所向披靡，所以原本就有恐美情绪的志愿军112师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就将情报上报给了梁兴初，而梁兴初同样有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等大部队到了再说。当然了，所谓的黑人团后来被证明那根本就是个谣传，可是等梁兴初再想打的时候，人家南朝鲜的军队早就逃之夭夭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当时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说好你个梁兴初，你误了老子的军机，老子饶不了你。
1: 几天后彭德怀开会了，当时梁兴初见到彭德怀立刻起立敬礼，但彭德怀却对他视而不见。讲到38军时，彭德怀毫不客气地直接点名梁兴初，批他的部队谨慎过分，行动迟缓，致使先前制定的歼敌计划泡了汤。他提起了西川那个黑人团的事，吼道：什么黑人团，黑了你们自己。副司令员邓华在一边劝解道：38军这一仗没打好，还是主力部队嘛。谁知怒火旺盛的彭德怀拍着桌子骂道：什么主力，主力个鸟，都说你梁大牙是员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他狠狠瞪着梁兴初：毛主席三令五申打好出国第一仗，你38军是一再的推延攻击时间，这是延误军机，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相当严重了，梁兴初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彭德怀似乎还不满意，他接着说道：下次哪个军再打不好，军长就不要干了，番号也撤销，谁打得好我按功嘉奖。
0: 让我们来听一下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她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是怎么描述的。
2: 他那时候脑子里头还有个弦儿，他说我打贝鲁山也是我打的，是不是？他就以为蛮好的了，我不总还是有战功的吗？没成想就，连彭老总连握手也不给他握呀，颜色也对他不好啊，那个38、39啊，都40、42，他们那些头都在那一个一个握手，唯独到梁的话，把脸一掉，就装没看见他。你说梁这心情怎么样啊？一个字也没提，哪个师长他也没有批评，他说这是党委的责任，是我梁兴初的责任，我该挨骂，我要是斩马谡我该斩。
0: 因为一个所谓的黑人团，38军军长梁兴初可是遭了大罪。那么彭德怀是不是真的要斩马谡呢？显然事情也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您就了解到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最高统帅，他用人和治军的独特方法了，而且这件事还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战局成败的关键。
1: 第一次战役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彭德怀预期的要求，但是志愿军还是完成了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的目标。在整个战斗中，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共歼灭美军、南朝鲜军15000余人，并且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关于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狂妄计划。第一次战役可以说起到了暂时稳定朝鲜战局的作用。
0: 按理说第一场战役打了一场还算漂亮的开局，应该是志愿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这个时候

0: 彭德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引起司令部内所有人员的一片哗然。那么彭德怀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1: 彭德怀的命令就是停止追击，并且后撤20里。但是大家很快便猜出了彭德怀此举的目的，因为彭德怀在命令部队后撤的时候还下达了这样一个指令，那就是部队大踏步后撤的同时，还要在沿途丢掉小锹、背包等物品，造成逃跑的假象。可以说彭德怀这个举动相当高明，因为当时麦克阿瑟乘坐专机在朝鲜新义州以西鸭绿江出海口上空进行视察，因为看到志愿军制造的假象，所以这个联军总司令在面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询问时，还是坚定地声称中国在1950年是不可能全面干预朝鲜战争的。当时麦克阿瑟估算入朝的志愿军只有6到7万，而且这支部队很有可能是来保护中国在朝鲜建立的西湖水电站安全。并且接下来麦克阿瑟在媒体面前再次向世界宣称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且也不会有胆量来和美国军队对抗。
0: 虽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让麦克阿瑟的感恩节攻势彻底流产，但是这个家伙很快就制定了第二个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圣诞节攻势。他的意思是说要在圣诞节之前联军会结束朝鲜战场上的所有战事，而且为了挽回之前的失利和媒体记者对于自己的质疑，这位联军总司令竟然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将自己的圣诞节攻势的进攻路线进行了公告，这让全世界都为之一惊，因为在战争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麦克阿瑟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想向世人表明一个态度，这一仗我已经十拿九稳，之前那一点点小小的挫败根本算不了什么。
1: 当时麦克阿瑟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公布了联军兵分东西两路呈前行攻势朝鸭绿江推进的战略方针，甚至在面对众多记者的采访时，麦克阿瑟放话说，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他们将会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联军的军队将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结束这场战争。
0: 自从在仁川成功登陆之后，美国人对于麦克阿瑟的崇拜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再加上他目前这么自信的举动，美国人对于麦克阿瑟的判断是深信不疑。其实当时在彭德怀的脑子里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东西两线诱敌深入，在运动当中围歼麦克阿瑟整个联军的策略。这一次彭德怀要一举扭转整个朝鲜战场的战事，他要给麦克阿瑟最后致命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沙盘能清楚地感受到彭德怀当时整个的策略。这两支部队就是麦克阿瑟的东西两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朝鸭绿江剪去，而彭德怀的计划就是将他们诱敌深入，将西线的敌人诱至岩兴洞、上九洞、丰田里一带，将东线敌人诱至柳潭里、新兴里地区。此时联合国军就会呈现出兵力分散、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态势，然后当钳子的连接点，也就是这里的部队移动至德川和宁远一带时，派两支精锐之师突然进攻，打开战役的中间缺口，割裂敌人东西集团，使这个大钳子完全散架，然后再利用志愿军数量上的优势实行围歼。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彭德怀考虑，那就是这次行动当中突袭德川和宁远的任务该交给谁来完成呢？美军可一点都不笨，如果他们之间的连接点遭到攻击的话，那

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志愿军的意图，而且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守住这个位置的部队一定是联军的精锐之师。当时彭德

0: 长征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这在讲传统的解放军中是很值得骄傲的资本，更有着特殊的感情。
1: 于是他向韩先楚副司令发布了命令，由梁兴初的38军和42军来完成攻打德川的任务。照片上的人就是韩先楚，他就是创造了帆船渡海解放海南岛的赫赫名将。此时他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梁兴初的直接领导。不过梁兴初面对韩先楚的命令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38军不用42军分兵配合，由我梁兴初自己单独暴打德川。韩先楚听了立马给彭德怀打电话，并故意大声重复着梁兴初的话。彭德怀这头自然知道韩先楚是什么意思，也当即大声说道，这梁大牙好大的口气，告诉他这次不能赶羊，我要的是全歼。当时的梁兴初就在电话旁边，听到彭德怀的答复更是血往上涌，他也顾不上副司令员韩先楚还没有把电话撂下，就直接斩钉截铁地喊道，军中无戏言，保证完成总部交给的作战任务。而接下来的这一仗，梁兴初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可以说是一雪前耻。
0: 战役打响，梁兴初带着他的虎狼之师潮水般的奔赴战场，迅速攻占了德川。这场战役，梁兴初的38军要面对美军2个师、南朝鲜1个师的疯狂攻击。这些敌人只有从梁兴初这里打开缺口，才有逃生的希望。38军顶住了无数次敌机的轰炸、坦克的进攻、士兵的集群冲锋，像钢钉一样死死地卡在敌人逃跑和增援的路线上。虽然突围和增援的敌人彼此相隔不到1公里，却怎么也接不上火，最后只有灭亡的命运。梁兴初的胜利致使彭德怀围歼东西联军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1: 1950年12月1日的凌晨，彭德怀在办公室阅读了来自前方的战报，他满脸笑容，高兴地把战报往桌子上一拍，说，38军是支好部队，这仗打得太好了，我们要通令嘉奖他们。于是彭德怀让军事秘书杨凤安拿来纸和笔，他亲自起草了对38军的嘉奖令。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份就是当年彭德怀亲笔起草的38军的嘉奖令。在这封电报中有这样的词句，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重振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在文件的末尾处有这样一行小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字特别的小，原本是没有这行字的。在起草完嘉奖令之后，尤其是给杨凤安等人传阅完之后，准备发出了，彭德怀又把他追了回来，临时加上了这行小字，称呼一个军万岁，这在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在场的有些人呢有点犹豫，他们对彭德怀说，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些不妥。彭德怀当时一拍桌子说，38军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发38军军长梁兴初在接到嘉奖令之后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同时他对于彭德怀这种奖惩分明的领兵用人之道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0: 德川战役的胜利是志愿军入朝以来一举扭转朝鲜整个战局的一战。接下来的1个月里，志愿军对一路撤退溃不成军的联军进行了全面追击，在追击中歼敌数万。而彭德怀围歼联军大捷的消息传到了麦克阿瑟的耳中，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中国名将，名叫彭德怀。而且志愿军此时在朝鲜的部队人数

0: 数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这个二战中初进风头、以不败著称的战神麦克阿瑟，第一次感觉到了回天乏术。不过，不等他有翻盘的机会，此人便因为他的自大狂傲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撤职了。
1: 虽然志愿军取得了如此辉煌、令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的胜利，可是对于彭德怀来说，他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那就是一个月前毛岸英牺牲的事。而在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下午，彭德怀就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汇报此事，但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悄悄地把这份电报扣下了。直到1951年1月2日，第一次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彭德怀再次发来电报，周恩来才将两份电报交到毛泽东的手中。而毛泽东得知儿子的死讯时，距离毛岸英牺牲已经过去了38天。在电报发出的2个月后，因为后勤补给的问题，彭德怀回了一次北京，并且在毛岸英牺牲的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交谈。彭德怀在汇报完了朝鲜战场的局势还有困难之后，十分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之后，他工作十分积极，但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致私的同志要注意防空的指示不够重视，致使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该承担责任，我和致私的同志至今还十分悲痛。”那么当时毛泽东怎么能够未卜先知，知道美军要对大鱼洞进行轰炸呢？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未卜先知，于千里之外提醒彭德怀注意，那是因为早在一天之前，苏联的情报人员已经破译了美军的密码，得知美军要在25日对大鱼洞指挥所进行轰炸。可美军并不知道这里就是彭德怀的指挥所，那为什么要对这儿进行轰炸呢？原因就出在当时一台发报机上，因为那台发报机在指挥所的工作过于频繁，所以美军的情报人员就把它设定为目标，因为直觉告诉他们这儿有大鱼。的确，彭德怀非常的内疚，他后悔当初没有听毛泽东的提醒。而毛泽东非常平静地劝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毛岸英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彻底解开了彭德怀心中的那个结。
0: 虽然彭德怀亲自前往北京汇报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但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匮乏，运往前线的食物、衣服以及武器弹药始终无法满足志愿军全面彻底歼灭联军的需要，所以自彭德怀指挥1951年1月第二次战役取得决定性逆转胜利后，志愿军与联军又进行了为期2年的艰苦战斗。最后美国方面彻底放弃了取胜的幻想，不得不请求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朝鲜首相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朝鲜战场上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这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彭德怀成为了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参加过2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人。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

0: 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你怎么看待你跟战宇之间的感情？
1: 我只是把他当弟弟。
0: 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他动过心吗？
1: 我承认战宇是个人人怜爱的男孩，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就是一种亲情，没有别的意思。
0: 之前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在你心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完美，无所不能。但是后来，在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也许，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

0: 三年没来过利川了，这不已经更热闹了？
1: 是啊，利川的旅游业现在特别火。
0: 咱们住哪儿啊？
1: 在车里等我一下，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
0: 这可以停车吗？
1: 没事，马上回来。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走吧，上车。

0: 你要什么？哎，谢谢。
1: 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是吗？没注意到。
2: 给你，只剩一间关键房了，这里最好的房间，我住你楼下。
3: 杨老板破费了。
2: 季老板客气。现在5:30，咱们到五分香木桂玉，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我带你吃点喝点。
3: 好啊。

0: 严谨。都到点了，你怎么还没好？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我还在洗，现在光着呢。你是进来的呢，还是？
0: 再给你十分钟，你要再迟到，我就去找别人喝酒。
2: 亏你还是武警出身，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1: 跟季老板吃饭，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
2: 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太不雷厉风行。
1: 晚上吃什么呀？
2: 反正不吃辣。

0: 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
1: 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
0: 出什么事儿了呀？
1: 突然跳闸，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骨裂，家属啊狮子大开口，要赔10万，点背。
0: 我之前啊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烫伤了手，还赖我的店员。哎，为了息事宁人，我还赔了他1000块。
1: 想开点吧，这年头，只要人没事儿，就都不是问题。
0: 哎，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我倒觉得挺热闹的，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
1: 嗯，来过利川几回啊？
0: 我奶奶是利川人，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龛。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一起去援藏。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在我心目中啊才是大英。

0: 雄。他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我爷爷啊，在我爸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听呢。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
0: 那是本店特色，不爱喝拉倒。
1: 不好意思，小王，我得回房间一趟，我得发个邮件。
0: 你在这拿手机发不就得了？
1: 文件在我电脑里啊，我发完就回来。该吃吃，该喝喝，乖乖等我回来。
0: 老板，再来杯长岛冰茶，谢谢。好。

0: 七桥醒醒，
1: 睡着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哎，别提了，刚发完邮件，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不仅要加钱，还要起诉我。我这好一通说呀，说都嗓子都冒烟了，才同意私了，就一直干坐着等我，不下去走一走？
2: 不是你让我等你吗？
1: 真是一只不听话的哈巴狗啊！
2: 少废话，罚酒。哎，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我要重重的罚。
1: 罚？那人家打烊了，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罚？
2: 去哪儿啊？
1: 回客栈啊，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嗯，多惬意啊！
2: 我不回去喝，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我还不知道。
1: 我是那种人吗？我要真想睡你，我等到现在了。
2: 你能不说这件事了吗？
1: 这样，我发誓，如果我严谨，今晚对你图谋不轨，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
2: 哼，行。

0: 严老板，你能不能安静一分钟？就一分钟。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就算只能活到30岁，也心甘情愿。
1: 呸呸呸！磨木头，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跟哥说，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哥给你买下来，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
0: 我知道你有钱，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
1: 也对啊，感情就是买不来的。你几年没有谈恋爱？
0: 2年了。
1: 前男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因为什么分手？
0: 你查户口呢？
1: 这夜色缭绕的，不聊聊情感，你不觉得可惜吗？
0: 那你前女友是谁？在哪儿工作？因为什么分的手？
1: 我谈过3个女朋友，有音乐老师，有演员，模特。可他们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的钱。我往前砸出去了，人还是留不住。我交代完了，赶紧。
0: 我前男友是刑侦支队的。
1: 哟，也是个警察。刑侦支队的谁啊？
0: 叫赵廷辉。
1: 听都没听过，不认识。为什么分手？
0: 我们俩分手呢，是因为他家里不同意，觉得我大学退学跟人打架，自己开店，是个不务正业的女流氓。
1: 这个你放心啊，我虽然身为家里面的长子，但我的感情和婚姻绝对不会被我的父母左右，这点我向你保证。
0: 我有说过我要跟你在一起吗？

0: 看着我的眼睛。
1: 放着那么美的夜色不看，看你这丑八怪。
0: 你已经喜欢上我这个丑八怪了。
1: 就你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0: 很喜欢战宇啊？
1: 战宇是我弟。
0: 得了吧，异性间就没有纯友谊，像战宇这样从小就缺乏关爱的男孩是特别容易喜欢上你这样的大姐姐的。
1: 战宇也把我当亲人好吧，他要喜欢啊也喜欢他们学校乐团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姑娘。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表白怎么办？
1: 那天根本就不会来。
0: 来与不来，你季小欧只能是我严谨的女人。

0: 喂，
1: 醒醒啦，起床啦。
0: 天还没亮，我想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别睡了，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哎，以后能不能改掉你这突然袭击的臭毛病啊？哎，
1: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我不喜欢惊喜啊。

0: 吃汁儿了。距离日出应该还有一会儿呢，要不你先眯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
1: 要睡你睡，我现在倍儿精神。

0: 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没有啊，我打。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是啊，小猪都睡醒了，太阳公公还没醒呢。你说谁呢？
1: 把视频给我删了！凭什么删？就我的作品。
0: 把手机给我！
1: 不该。
0: 谁是猪？你才是猪呢！
1: 有本事你制服我！
0: 赶紧给我！
1: 不该！就你这个小身板，还跟我闹！嗯？哎呀！嗯？哎，看，出来了。

0: 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奶奶带我去看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谢谢你，眼睛。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悲伤的人看日暮，有梦的人看日出。
2: 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了。
0: 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
1: 我在利川待了三年，参与过几个大案子，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
3: 所以我啊，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
1: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走遍整个世界。
0: 严谨，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1: 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
0: 我说正经的，严肃点。
1: 这样，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好不好？
0: 好啊，严谨，你真帅。
1: 季乔，你可真聪明。
0: 严谨，你可真是个好人，我喜欢死你了。
1: 季乔，我恨死你了，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
0: 严谨，你会骗我吗？
1: 当然会。
0: 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
1: 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

0: 承认我彻底沦陷了，我渴望每天都能看到眼睛，每时每刻都跟他在一起。可是从丽川回来仅仅三天后，眼睛就失联了。
1: 咱们住哪儿啊？
2: 在车里等我一下，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人。

0: 请问一下，刚才两位男士住的哪个房间？
1: 在楼上数十房。
0: 是朝西面面对宁海的吗？
1: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你的耳环真好看。
1: 是吗？谢谢。
0: 找到一家很不错的客栈，在那边。
2: 您的钥匙。
3: 一会儿见。

事啊，我看你等会儿才到呢啊，别一晚点。六哥，咱们这次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人啊？今天来的人呢叫阿超，他是吴老板手底的。这个吴老板可是咱们的大客户，能明白什么意思吗？那一会儿人来了，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给我好好看，好好听，看我怎么跟那工农仔做交易，去验货。等你学会了以后，这个活就是你的，交给我这活。嗯，怎么了？不是你让我多提拔提拔你吗？是啊，多谢刘哥栽培。这次交易每个很重视，所以你千万别给我出差错，千万要小心。

0: 严谨，严谨，都到点了，你怎么还没好？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我还在洗，现在光着呢。你是进来的呢，还是？
0: 再给你十分钟，你要再迟到，我就去找别人喝。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
1: 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
0: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啊，事业心都很重，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
2: 来了。

0: 超哥，好久不见。
1: 奶妈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她年轻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那个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
0: 这位是我的小老弟 KK， 放心，挺信任的。
2: 那咱们老规矩，
0: 好，老规矩。
1: 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个人支撑起了店铺，是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的。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3: 听呢。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
1: 那是本店特色，不爱喝拉倒。
3: 不好意思，小王，我得回房间一趟，我得发个邮件。

0: 超哥，怎么样？
1: 放心啦，老板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过去。
0: 哎，
1: 立川有什么夜生活吗？
0: 有，
2: 有，
0: 有，肯定有。那咱们现在就过去。
1: 刘姐，
0: 哎，
1: 你这个小兄弟看过剧吗？
0: 哎呀，超哥，你就放心吧啊，
1: 是他，
0: 没有问题。
1: 这咋出了事儿？
0: 瞧你紧张。走吧，帝王玉等着你呢。
3: 这个靠谱。
4: 去就舒服了，闲多才好玩嘛。
3: 哎，算了算了算了，那么扫兴。超哥，我小兄弟刚上班，有点不好意思，我陪你玩。
5: 太不好意思，
6: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酒喝到一半放我鸽子，我要重重的罚你。
1: 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发？
0: 去哪儿啊？
1: 回客栈啊。
0: 我不回去喝，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我还不知道。
1: 我发誓，如果我严谨，今晚对你图谋不轨，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

0: 悲伤的人看日暮，有梦的人看日出。
1: 咱俩也算一起做过梦。
2: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谢谢你，天姐。你会骗我吗？
1: 这一辈子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
0: 这个吻让我在心里发誓，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一定要珍惜眼前这个姑娘，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0: 今天我去学校找过战宇，沥川的事他一个字都没提，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
1: 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已经没时间了，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他自己不好好珍惜，再怎么帮都没用。我明白你这么做是为了纪晓光，但是尽快破案才是我们的目标。咱们得尽快掌握小美人和买家的交易信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对 KK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现在只能靠你了。
1: 我也实话告诉你，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之前还答应我让我来负责运输，现在我提起这个事儿，他也开始转移话题。
0: 不会是你和纪晓光去沥川的事儿被小美人知道了吧？
1: 应该没有啊。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和纪晓光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现在是什么爱不爱的时候吗？只能委屈纪晓光了。
1: 明白，一切以大局为重。
0: 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那就索性给他一个机会。只要他对你死心塌地，极力推崇你，刘伟就得让步。

梅姐千里迢迢来到梨园，还不忘把段哥一起带过来，在梨园风水最好的公墓里下葬，我想段哥也会安心的。今天我不请自来，实属有些冒昧，但段哥的事儿我很佩服。

我也知道段哥在你们二位心里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也应该过来祭拜一下。梅姐，我能不能敬段哥一杯酒？

等等，很遗憾这辈子没能做您的兄弟，但请您放心，从今往后我梅姐跟我伟哥一定会在梨园生活得很好，你安心吧。

0: 太多了，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1: 不行，枪伤必然会惹来麻烦。
0: 那要不然去你家，我帮你处理。伟子，叫人去买一些处理伤口需要用的东西回来。
1: 你能行吗？
0: 没什么不行的，段哥以前受伤也是我帮他处理，我有经验，你开快点。

0: 货真价实的吗？既然你早已经决定了要接近小美人，干嘛还要在利川对纪晓鸥表白啊？
1: 情到深处控制不住啊。
0: 你也不用生气，我呀慢慢的跟你说，说的我都饿了。哎，我这儿饺子呗，我想吃羊肉馅儿。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什么咖啡？这有勇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如这么大喜事儿，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三分之一搓一顿，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
1: 他是去外地出差了。
0: 呦呦呦，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去利川这两三天腻歪的，回来见不着人。是不是抓心挠肝的？
1: 小雨，你放着我来。拿水冲一下，快！不好意思啊，

0: 手机置什么气呀、啊？摔坏了，可就真没有烟景消息了。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青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还真把某人当成菜呀、啊？
0: 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什么滋味你自己最清楚。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这两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你要真想他，你就给他打电话呗。
1: 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我不姓纪。
0: 那你姓严？逗你玩呢？这都什么年代了，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和你以前，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要我说，你就直接给他打，问清楚，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

0: 喂，
1: 小王，
0: 你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1: 别提了，我在外地呢，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忙的妈都不认识。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儿，亲自到孙守龙店给你谢罪。
0: 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
1: 哦，我最近有点忙，没顾上去他家，听战宇说一切都好。
0: 你还得叮嘱他们，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
2: 嗯。
0: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1: 没有啊，挺好的。
0: 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你们还联系吧？
1: 偶尔。
0: 你和
1: 爸，我的事我心里有数，你和妈就放心吧。
0: 好，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啊。
1: 嗯，
0: 钱够花吧？
1: 季主任，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拜拜。
0: 拜拜。
1: 喂，方大小姐，
3: 您怎么说的？
1: 在迪拜都不够您腐败的，还操心我？
3: 回答问题。
1: 他说他忙着，不方便接我电话。

0: 回头再向我赔罪。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我呀，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找严谨。严谨，有人找你。
1: 谁啊？谢老板，你怎么来了？
0: 你朋友啊？
1: 对，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
0: 哦，既然是朋友，进来坐会儿吧。
2: 不用了。
0: 那你们聊，我去看一眼汤。

0: 燕锦没有打来电话解释，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燕锦的联系方式，忘掉这两个月的荒唐事儿时，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
1: 姐，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0: 啊，没什么事儿，姐好着呢。
2: 啊，有钉子！
3: 什么？有钉子？老板呢？
0: 啊，我就是老板。
3: 这个怎么解释？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
2: 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还让不让人活呀？
1: 先生，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
2: 我来你这吃蛋糕，还亲自放一根钉子进去，诬陷你的，我有毛病我？
0: 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3: 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你还有理了？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
0: 二位，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给二位道歉。这单给你们免单，
2: 免单就完了，我要求精神赔偿。
3: 我们要赔偿，吃出钉子，你们看啊，吃出钉子来。
2: 我别脸不要脸，
0: 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是你们俩栽赃陷害，胡搅蛮缠。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爱干嘛干嘛去。
3: 走就走，走！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我要曝光你们。
4: 要曝光也曝光你们。
3: 小心啊，你们啊，小心吃出钉子来了，走。
0: 抱歉，大家，请坐。不好意思，抱歉，抱歉，请坐。

0: 姐，别太着急，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
1: 可是这两天店里太冷清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2: 小欧，你快看看，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我把截图发你了啊。
0: 姐，会不会是上次那两个顾客搞的鬼啊？

0: 谁啊？
1: 你穿的睡衣真好看。
0: 谁呀？死变态啊！

0: 没事儿，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眼红报复。
1: 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
2: 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对方问我是不是接小欧，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过去，对方就关机了。
0: 是同一个人吗？
2: 不是。
1: 最近店里怪事一件接一件，肯定是蓄意报复。
0: 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1: 没有啊，上次有两个客人硬说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我们就说了他们两句，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
2: 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
0: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报警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抓个现行。
1: 怎么抓？
0: 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
1: 好主意啊。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两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
2: 不用了，就你这小身板，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
1: 那我也是男孩啊。
0: 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有战宇在，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
2: 那行吧。
3: 你们从利川回来之后，严谨对你忽冷忽热的，战宇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
2: 他当然是替我生气。赵廷辉，你今天是为了战宇的案子来的，为什么一直盯着我、战宇、严谨三个人的关系问来问去？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3: 严谨也在死者的关系网内啊，我调查他，这很正常啊。
2: 你怀疑严谨？
3: 现在案件还在初步调查阶段，我们没有怀疑任何人，但是只要是跟战宇有关系的人，我都要一一排查的。

0: 我炖了点汤，把它喝了吧。
1: 好，
0: 不用动。为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喂你点汤没什么的。
1: 嗯，

0: 伤口很疼吧？
1: 没什么事儿，躺个两天应该就好了。你说又得罪了什么人吗？
0: 段哥的仇家不少，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追到这边来。人我已经让伟子去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两天好好养伤就行。今天连累你了。
1: 家里人打来的，我现在这个样，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

0: 醒了，起来喝点汤。
1: 公司里有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你还过来找我？
0: 这算什么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小心烫啊。
1: 好喝。
0: 我去开门。东西先放下吧，喝点水吧。
2: 严谨呢？还睡觉呢？
3: 已经醒了。
0: 药买了吗？
2: 在包里。
0: 喏。
1: 哎，刘总来了，梅姐刚煲的汤特好喝，我给你盛一碗。
2: 严总恢复的不错啊。
1: 那还得感谢刘总及时往这儿送药啊。
0: 先换药吧。
1: 你好。
0: 我来吧。

0: 哎呀，你轻点。
1: 这换药啊，讲究稳准狠，
2: 下手轻了反而处理不好。
3: 人抓着了吗？
4: 还没。
3: 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呀？
4: 我怀疑开枪的人不是咱们的仇家。
3: 这会是谁啊？
4: 是谁我现在不清楚，但我敢肯定的是，这事儿是事先安排好的。
3: 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4: 第一，我的人把梨园整个翻了个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我还暗查了红石帮和陆万金那几个仇家，都没听说他们派人找我们的麻烦。第二，通过子弹可以断定，这把枪是射程在800米以内的中口径狙击步枪，精准度极高啊。所以对方如果真心想要报复，完全可以一枪命中。为什么他第二枪才射向了梅姐？第一枪是不是有意在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啊？第三，断哥忌日当天，严总归是神差的出现在墓地，却恰恰在那天发生了意外，还让严总受了伤，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
2: 刘总，咱俩相处了这么久，看来您还是不信任我呀。这些都是我做武警和缉毒警那些年获得的勋章，大概十几二十处吧，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我身为缉毒警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被毒贩击中的胸部，子弹击穿了我的护甲，离心脏只有0.9公分，我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但我的好兄弟在那一回的行动当中牺牲了。后来我就退伍经商，原因只有一个，我怕死，因为我太知道了活下来有多么不容易。什么把子弹留给我，活着才是王道。刘总，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4: 这不是没死吗？
3: 怎么说话呢？严姐为了我们差点把命都丢了，你怎么还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呢？还不赶紧道歉吧。
4: 严总，别急，我这不是也在分析一种可能性吗？是吧？你放心，开枪的这个人，我掘地三尺。

0: 天天要骚扰电话，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天天盯着我。
1: 公子还有事儿，
2: 我先走了。

0: 喂
1: 喂，
0: 小王，
1: 你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0: 别提了，我在外地呢，最近公司出了一点事儿。
1: 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
2: 雷铁，吃饭了。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打给你。
3: 嚯，这菜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
2: 什么有故事啊？好几年没下厨了，凑合吃吧。
3: 这好菜不配上好酒，说不过去啊。
2: 你不能喝酒。
3: 没事，少喝一点。

0: 既然要喝酒，那第一杯我先敬你吧。来，替伟子跟你说声对不起，今天他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
1: 他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我理解。
0: 他疑心重呢，是因为以前吃过不少的亏。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年要不是有他护着我，估计我早就被段哥的仇家给做了。
1: 刘伟他对你什么情感，我一早就看出来了。虽说啊，他是一个糙人，但他对你真的是细致入微。你就从来都没考虑过他吗？
0: 他怎么对我，我管不着。但是我对他，
2: 只能是兄弟。
0: 毕竟我们两个中间隔着一个断隔，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是这辈子，
2: 刘伟都得管我叫大嫂。
1: 看来刘伟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0: 其实我跟他在生意的经营上面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我呢是觉着只要能把眼前的生意做好就行了，但是刘伟什么钱都想赚，有时候还觉得应该干几票更大的。来，来吧，吃点菜，要不然都凉了。
1: 好，
0: 尝尝这个。
1: 嗯，
0: 这个排骨还是之前段哥教我做的呢。
1: 嗯，这手艺真不错啊。这段哥都这种地位了，还下厨做饭啊？
0: 刚混社会的时候做过几年厨子，后来虽然过上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但是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回家做菜吃的。
1: 铁汉柔情。
0: 看过电影《甜蜜蜜》吗？
1: 嗯。
0: 其实我跟段哥挺像电影里边的李翘和豹哥的。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父母都是农民。16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到了哈尔滨，在洗浴中心里面做事儿，按摩的。去那儿的男的大多都挺粗暴无理的，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对你动手动脚。但是段哥不太一样，来的时候总会点我去给他服务，还会跟我聊天，给我讲故事，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很多小费。
2: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因为我跟段哥杠上了，结果段哥当场就把那个男的捅了个半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混黑社会的，还是个不小的头目。
0: 但我还是爱上他。段哥后来也跟我说，其实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觉得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虽然脾气很臭，但是人很真。
1: 后来你就嫁给段哥了吗？
0: 没有。算命的说段哥不能结婚，我也无所谓啊，结婚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他一辈子女人了吗？其实在东北那些年的日子过得挺提心吊胆的，但是我觉着跟段哥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2: 都挺温暖的。
1: 那是为什么你从东北搬到李院来了？
2: 段哥死了以后，他手底下人不服我，是刘伟拼了命扶我上位的，不但巩固了势力，而且还替段哥报了仇，生意也让他做得红红火火。可能是因为段哥的关系吧，我就不想再在东北待了，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花有草的地方，假装有温暖的地方，所以就带着他来了这儿。但是我也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你。其实有时候你跟段哥挺像的。
1: 梅姐，咱们俩能相遇真的是一种缘分。我真心的想好好珍惜你。
2: 得了吧，刚开始接触你的时候你可是对我视而不见啊，身边美女一直环绕着，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
1: 我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你的情感我自己真的也不确定，但刚才听完你跟段哥的故事，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这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我知道我肯定比不了段哥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认了，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年纪，我还真挺喜欢有故事的女人。
2: 为有故事的人。
3: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确确实实的获得了小美人的好感。我考虑到小欧的感受，始终与小美人在身体上保持距离，但我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4: 我去开门。
5: 来了，严谨，有人找你。
1: 谁啊？谢老板，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先聊，我去看看他。

0: 季老板是你朋友，我要说是红颜知己的话，你会不会生气啊？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你不也老说我身边总是有美女环绕吗？但难免会遇到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嗯，这两个菜应该够你吃的了，这个留着下回再做吧。
1: 你的伤也稳定的差不多了，我先回公司。真生气了？没有，确实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那我送你回去。不用。那你慢点啊。我很了解小美人，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内心就越是风起云涌。
2: 我越来越后悔，把小欧卷进来。
3: 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
4: 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还让别人活呀？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3: 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你还有理了？我们要赔偿！
2: 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是你们俩栽赃陷害，胡搅蛮缠。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爱干嘛干嘛去！
4: 等着，等着我报复你们！
3: 小欧，你快看看，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
5: 会不会是上次那两个顾客搞的鬼啊？
3: 其实这几天晚上，我都有接到骚扰电话，对方问我是个季小欧，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过去，对方就关机了。
5: 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两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
3: 不用了，就你这小身板，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
5: 那我也是男孩啊，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1: 有仗义在，遇到什么事儿，你得有照应啊。那行吧。味道不错，你们食堂自己包的。赵警官，你口口声声跟我说。 希望我提供线索，协助你们破案。我怎么觉得，你还在怀疑是我杀了战宇？你在努力寻找我的杀人动机，你不停的追问我季小欧跟战宇之间的关系。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是因为感情问题杀了战宇吧？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死者平时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啊，所以你千万别想太多，你就把你跟战宇之间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啊。我明白，不过你刚才那些小动作，把自己给出卖了。 不如这样吧，咱们俩干脆直接一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

0: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

0: 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1: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
5: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超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4: 碎玉换新
15: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的，
1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有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7: 阿姨您好。
18: 哎你好，
1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8: 是啊。
1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7: 是吗？
1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0: 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

0: 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境界。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要来了，这座全新地标将于6月27日对外开放运营，它总高约99米，90米超大回转直径，是北京最高摩天轮，拥有46个高颜值椭球形轿厢，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20.5分钟。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发布公告称，公司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此次智谱拟募资150亿元。
0: 前不久，来自北京的 L4 级自动驾驶企业玉氏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达到近100亿元，成为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
1: 那么，这家最早提议物理 AI 的自动驾驶公司，究竟是靠什么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自动驾驶领域，去掉安全员是衡量技术成熟度的关键门槛，这意味着车辆必须在没有人类兜底的情况下独立应对暴雨、黑夜、复杂路况等极端挑战。玉氏科技目前已在全球6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工厂、港口实现大规模无安全员运营，这背后依赖的是一套强大的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
3: 摄像头跟激光它有不同的目的，激光呢，它在黑暗当中它也能够发现障碍物，而摄像头呢，它能够真正看得清楚、看懂啊，所以呢它们是互补的。当然要驱动这么多传感器，在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电脑，它的算力是极其强的，你可以认为它达到1秒钟能够算近1000万亿次的计算。
2: 这家公司是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就定格在近100亿元。正是这套脑眼并用的技术方案，让玉氏科技在机场安全要求近乎苛刻的场景中，拿下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而资本市场的逻辑更为直接，谁能率先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谁就能获得更高估值。从机场到矿山，从公交到环卫，技术平台正在快速跨行业输出。
3: 每一种场景我只需要做很少的定制化开发，就能够让它达到在该场景当中顶尖的水平。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呢，目前已经有了249个头部客户，其中包括近40个财富500强的客户，在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
2: 对于这家刚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年轻公司来说，上市更像是一场成人礼。公司第一个十年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行业巨头正面竞争。为此，公司计划5年内将业务覆盖至5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投入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等新一代 AI 技术。目标是让无人车不仅安全，更要有国宾级司机的平顺与从容。
3: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履约能力变得更强。但同时，在未来的10年当中，我们会面临世界上的顶级的 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如何从一家中国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公司，这是我们未来10年要解决的问题。
0: 玉氏科技的上市折射出中国自动驾驶行业正在穿越技术研发与商业落地之间的鸿沟。 L4 级无人驾驶已不再是实验室概念，而是在多个垂直场景中真实运转的生产力工具。行业当前的核心命题已经清晰，降低成本至规模化普及的临界点，通过车规级最高安全认证以及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核心话语权。这不仅是玉氏科技下一个10年的答卷，也是整个自动驾驶行业从活下去迈向活得好的必经之路。
4: 对于境外来京游客来说，在展会上买完东西转身就能在展台进行退税，现在啊，这可不是美好的设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场景。
1: 没错，从展会到酒店，从线下到线上，北京的离境退税服务正在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5: 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购买了凤冠冰箱贴，付完款他走到旁边中国银行的展台，递上护照和购物小票，工作人员扫码确认，不到3分钟退税款就打进了他的支付宝。
6: 我非常喜欢这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很便利，在其他国家这需要起飞前完成，这会造成一些不便，因为你得更早到达机场。在这里你购买完商品原地就能办理退税，这真是太棒了。
5: 消博会的现场退税只是最新一幕，事实上北京离境退税的服务场景已经延伸到了线上和酒店。就在不久前，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境外游客在京东 APP 选购带有专属标识的商品，输入身份和出入境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单，商品直接送到入住的酒店，在大堂就能办退税。
7: 我本以为要等到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发起退税，没想到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回国的时候变了，方便很多。
5: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
8: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目前呢主要是涉及就是手机通讯呀，然后一些国货呀，潮玩呀，文创啊这类的商品，旅客再通过一个扫码就可以实现开单，填写信息、预授权、退税等所有的流程，直接拿到退税款。
5: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场景多了，速度也在刷新，北京已经在王府井、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10个集中退付点，并上线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8: 基本上现在呢这个时间的压缩的情况呢，是由原来的5到10分钟能够基本上压缩到2分钟以内。
5: 从消博会到酒店，从线上到线下，北京正在用服务温度点燃消费热度。
9: 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余家，从年初到现在增长了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旅客提供了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了50%。
5: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增设更多退税商店和集中退付点，推广支付宝扫码和入京通平台，让更多境外旅客畅享购在中国指尖上的退税便利。
4: 来关注一场暖心的活动。6月9号，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线下活动正式启动，首场落地在了中国矿业大学。
1: 活动现场，30多家住房租赁与中介企业集中入校设展，将房源咨询、优惠政策、租房指导等一站式的服务送到师生面前，打通安居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2: 本场活动采用1+N联动模式，现场专门设置咨询展位与惠民租房党团服务站，一边是各大企业集中展示房源，解读专属优惠，另一边工作人员宣讲租房法规，普及安全避坑知识。面对即将开启的职场生活，租房是不少毕业生要跨过的第一道关口。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租金价位、出行通勤、居住环境以及配套设施是同学们选房时重点考量的内容。
10: 我觉得首先是距离吧，通勤距离，然后就是我感觉住房的环境。
11: 租金能承受多少呢？
10: 这得看地区吧，反正我是打算租亦庄那边的，那我的个人预算就在3000左右。
11: 如果说谈到租房的话，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呢？
12: 首先是它的安全性吧，然后就是跟上班的公司的一个通勤距离，然后就是价格。
11: 价格多少钱能接受？
12: 目前的话希望是在每个月4500以下，
13: 也就是在2000至3000之间吧。对。
11: 那除了说这个价格，其他方面你有什么考虑吗？比如在租房方面。
13: 第二个就是空间啊，空间够不够大，然后环境，然后配套的一些设施。
14: 首先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是价格吧，然后就是其次就是通勤距离，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周围环境设施怎么样，就是交通便不便利。
11: 价格能接受多少钱呢？
14: 价格的话，它应该分一居室还是什么单间那些吧。一居室的话就是2到3000。
2: 针对毕业生收入有限、首次租房压力大的特点，参与活动的企业纷纷推出实打实的让利政策。佣金打折、免押金、租金月付、阶段性免租期成为主流优惠。部分企业还提供免费搬家、保洁等配套服务，全方位降低毕业生租房成本。与此同时，不同品牌也推出特色福利，进一步优化租住体验。
15: 比如说呢，通过链家，咱们的毕业生租房租期在1年以上的可以享受佣金66折的优惠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贝壳省心租，租房也是租期1年以上的，近3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享受服务费88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服务，比如结合咱们同学的这个获取信息的偏好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媒体方式的租房的内容，推荐一些这个房源还有租房的小知识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线上24小时的管家啊，还有这个像省心租的这个换房服务、维修服务等等的多元化的服务，保障学生的权益。
16: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给针对这些毕业生有0元住3天的活动，然后2人或3人成团平分一些资金大礼包，其实就是抵扣金。我们现在针对应届的大学生呢，我们有一个是7天无忧退啊，7天之内入住期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无忧退房，没有任何的押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1年期内的全程的免费换房。
11: 这个免费换房就是不是在本小

0: 期内。
1: 哦，不是的，
0: 可以在全市。
1: 全市都可以，嗯，所有的项目跨区域使用。
2: 针对毕业生，我们大概有几项优惠权益哈。第一个是可以月付。然后连押金，我们认为他可能首次支付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一次要押一付三，要支付大概至少四个月的嘛，甚至还有服务费可能要支付到五个月的，所以我们推出了这种月付，是吧？一次不要支付一个季度，然后押金也免掉，这也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毕业生租房难题的这么一个举措嘛。
3: 现场，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也针对本次线下活动做出规范指引与风险提示。据介绍，今年全市参与活动的正规机构已超过40家，目前线上平台房源突破10万套间，房源类型丰富，覆盖市场化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等。多数房源定价贴合毕业生3000元左右的心理预期，可满足不同租住需求。想要享受各项专属福利，毕业生只需出示学信网相关信息或是毕业证即可。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
4: 针对刚走向社会第一次租房的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啊，首先我觉得要选对机构，选对人，在看房源的同时，是吧，觉得这个房源我喜欢，但是呢一看这个房源到底是谁的，是哪一个机构他推出的房源，是吧？这个机构呢就分两类，一个是备案的，一个是没备案的。没备案的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黑中介的一个标签，不规范。
0: 这个备案是指什么？
4: 备案是房地产经纪机构跟住房租赁企业都有一个备案证明，这个备案证明呢是咱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的，不能够选没备案的这些机构，因为出了问题这些机构容易跑路。再就是选人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一定选佩戴信息卡的那些人员。
3: 接下来毕业生租房服务专场还会陆续走进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域的14所高校，服务范围也将进一步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面向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持续开展对接服务。
5: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逛展。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很多文物不仅艺术造诣高超，通过它们我们还能够了解到中美先民的生活和美洲文明。
6: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只螃蟹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7: 哎，第一个同款造型呢，我在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被这只螃蟹给萌到了，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哈？其实这是一件陶器，从这件陶器我们也能够看出当时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啊高超的艺术塑造能力。
8: 蟹腿作为容器的支足，蟹嘴作为容器的开口，双眼和双前比例得当，并精细的刻画了前口的锯齿，使陶器生动传神。用如此艺术的手法表现一只螃蟹，也是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渔业是人们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
9: 就是在这个玛雅的传说波波尔乌之中呢，有这么一个非常残暴的山神叫希帕特纳。希帕特纳呢以螃蟹和鱼啊这种海洋生物为食，他非常暴虐，然后还有时候会去杀人啊这种行为。那么传说故事中那个英雄双子呢，为了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杀死呢，就用计做了一只巨大的假螃蟹作为诱饵，放在了一个山谷之中，来诱引这个山神希帕克纳到这个山谷中吃这个螃蟹。那么山神希帕克纳就正好被卡在了两个山之间，英雄双子就引发了山崩，最后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埋死在那里。
8: 在古代中美地区，先民可以食用的鱼类至少有上百种，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捕鱼技巧。
9: 其中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就叫蝴蝶鱼，一个形象，这个腮部非常张开，
7: 这就是真实存在的鱼哈。
9: 对对对，它这个肉食非常的鲜嫩，所以就受到了这个中美地区的人们的喜爱。最早呢，他们是在浅滩，就是用徒手啊，或者说用简单的一个木质工具去叉鱼，然后再晚一些呢，他们具备了一些工具之后，可以做渔网、做鱼叉来捕鱼。
8: 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主题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通过故事性叙事引导观众感受不同动物鲜活的个性，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绪，力图创造一片人与动物美好共生的未来图景。
5: 夏季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从往年来看，价格也

0: 较为平稳，但是最近不少市民朋友却发现市场里鸡蛋的价格不降反升，而且在终端零售、批发市场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涨。
1: 为何淡季鸡蛋的价格却出现了大幅的涨价？背后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2: 在北京的一家连锁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鸡蛋，从普通鲜蛋到富鸡蛋、柴鸡蛋，品种繁多，价格也相差不少。其中净含量 1.5 公斤的盒装鸡蛋，价格从 14.9 元一盒到30几元一盒不等。14.9 元的这款性价比最高，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主流选择。不过最近不少市民都感觉到鸡蛋的价格涨了，
3: 都挺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涨钱了似的。
4: 这些都是生活必须的，贵的也得买呗，是吧？也需要吃的，有的东西它不能替代吧。
5: 这鸡蛋很贵，那少吃点吧，买还是要买的，那家里它不能没有。
2: 有人觉得再贵也得吃，有人打算少吃点但不能没有。消费者的反应虽然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鸡蛋确实涨价了。新巴地市场的监测显示，鸡蛋价格在五月中下旬持续上涨，高峰时达到每公斤11.02元，进入六月开始缓慢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每公斤10.3元到10.4元区间，降幅在4%-5%左右。但如果跟中长期每公斤3.9元到4.3元的常态价格相比，目前的涨幅仍然相当明显。
6: 以前卖到是4块多，现在是涨到6块了，6块停留了有10多天了吧，差不多。现在鸡少供不上，断档了。现在就是老母鸡下的少了，然后小鸡也不下蛋，断档了。
2: 商户所说的断档，其实就是蛋鸡供应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失衡。今年全国养殖散户和养殖场的数量明显减少，加上蛋鸡生长周期的错配，老龄母鸡产蛋率下降，青年小鸡还没有进入产蛋期，造成了阶段性的货源短缺。而且这并非个别养殖场的问题，全国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就形成了明显的供应缺口。值得注意的是，五六月份本身就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虽然价格上涨，但整体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作为占北京市蛋类供应60%的主要批发市场，新巴地目前鸡蛋的日均交易量稳定在600吨左右，价格最高时也只微调了20-30吨，
7: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得知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但是补栏之后呢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多个产地同时补栏，当这个新增的蛋鸡产生那个进入到生产期之后，会促使整体的供应结构发生大的变化，有可能还会进入新一轮的价格下跌。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近几年开心麻花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一出戏、一间餐厅以及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8: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9: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8: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 贵的是一件事。
9: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8: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10: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一整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8: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11: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哎，《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12: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11: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10: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8: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13: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欢迎加油啊！谁
8: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14: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8: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2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13: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8: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13: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8: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 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15: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8: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10: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5: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8: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1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7: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8: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9: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7: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20: 有有有，
17: 哎，欢迎欢迎欢迎。
20: 哎呦这烫烫口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7: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20: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哇，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9: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口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7: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 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20: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
17: 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9: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7: 对，
19: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20: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7: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

0: 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嗯，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嗯，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2: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1: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3: 不
0: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2: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3: 对，
1: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哎，
2: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
1: 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0: 哎，
3: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3: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0: 不
3: 是，这就够了。
0: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3: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
0: 咋发呀？
1: 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啊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
3: 就
0: 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
1: 哎，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0: 行，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

0: 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这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盒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3: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3: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3: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3: 哎，可不嘛，
2: 嗯，
3: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3: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2: 嗯，
3: 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一种啊？咱或者说哪一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这个真不错呀。嗯，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0: 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抢光了。
1: 是啊，
0: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诵经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0: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五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0: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前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0: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呀，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强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0: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呀、啊，对不对？
0: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呀、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叫卖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卖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卖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

0: 荷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两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

第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煨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3: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 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四袋，我再送您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六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撑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八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八大袋儿，买四，再送四，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1: 哎呀，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八大袋儿，咱们刚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啊、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嗯，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秘制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

0: 越啃越上瘾，你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
0: 嗯，
1: 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
0: 嗯，
1: 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嗦吧它还不脏嘴。
0: 嗯，
1: 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爷您再来一根
0: 儿也
2: 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嗯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一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这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是一人吃一根儿。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

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脚趾呀都成了村里的虫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1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量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

0: 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

0: 五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
1: 嗯、
2: 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1: 嗯、
2: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啊、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

0: 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如果暴雨来临，
4: 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

0: 报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意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金牌规划师、权威专家团，哪个才是他们的真实身份？
1: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2: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3: 要这些咨询也好啊，还要说给一些建议也好，只是一个参考。
4: 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
0: 提前查分，花钱改分，你的分数真的可操纵吗？高考之后，这些骗局要警惕。
3: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套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
4: 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
0: 蜜蜂计划马上播出，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哎，谢谢叔叔阿姨们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东湖街道。对于广大莘莘学子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大事，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大事儿？
7: 高考。
5: 没错，高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说能够帮您给孩子的考分之后给他填志愿做规划，您愿意相信或者说愿意付这个钱让他来做吗？
8: 我可以考虑。
7: 不会的，都是听老师的。
5: 关于这个所谓的高考填报志愿，它呢是分套餐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市场迅猛生长的背后，不乏中介借机制造焦虑，夸大宣传，助长了考生家长的盲从功利心态。多家教育咨询机构的相关服务价格水涨船高。
5: 我给大家看一看两份报价单。第一份叫梦想卡，为学生提供一次全面而深入的高考咨询服务，从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到专业选择，量身打造一套个性化的方案。您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您能接受的价格吧，5000，您能接受的请举手。好，5000都不接受，孩子一辈子的事儿，5000都不接受啊。好，100块钱认为能接受的请举手。100块钱都不接受啊。
9: 100块钱，
5: 来来来来，您请起立，我听问问您这乐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决定孩子一生的事儿多少钱？您

0: 你觉得合适？
1: 我觉得5000块钱以上吧。
0: 您是觉得这价格低了还是高了呀？
2: 低了，
0: 低了。
3: 他不就辅导填志愿吗？是吧？
2: 对，
4: 不，
3: 一般填志愿都跟老师、家长一块儿一咨询，根据你的情况啊。
0: 好，
3: 这还要这么多钱？
0: 好，这是基础性服务，还有另外的一层卡叫圆梦卡。这个圆梦卡是除了梦想卡之外的所有服务，还会为学生量身定制一整套的大学规划方案，包括什么职业规划、学术指导等方面。您认为有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幸福和一辈子的职业，您觉得他值多少钱？
1: 但也应该差不多吧，也不能太高了，最起码刚才说10000块钱可以接受。
0: 那咱们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恰恰是打着高考志愿填报、高招相关的名义的那些骗局。我们今天呢，我也不是一个人啊，我们有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有请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队长刘刚以及心理学专家马伯宁，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这个问题，11990和17999，就一个18000，对吧？
2: 嗯，
0: 一个是12000，严格意义上来讲12000。
5: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样的服务型的产品，它就是和实物性的产品它不一样，它的标准很难去界定，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经历，对吧？然后我们的认知，包括我们的这个期望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感受它就是会呈现出来天差地别的。
0: 嗯，
5: 但是你看，像主持人刚才就有点像机构一样强调一辈子一次，
0: 哎，
5: 这个就是。
0: 一辈子只有一次，
5: 对，一辈子一次，这个话本身就是在制造焦虑，然后让你们觉得非常焦虑了之后，哎，他解决你的焦虑，甩给你一个解决方案，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值了。嗯，我为我的焦虑买了单。
6: 记者在网络上发现，不少机构打出广告说，要想成为高考志愿规划师，可以通过考试持证上岗，还宣称考证低门槛、低难度，适合做副业赚钱等。
7: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8: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7: 课程加上考试加上证书的话是2980，咱们现在是活动价格。
6: 而在调查过程中，这些所谓的规划师其实就是在学习3天到1个月不等的课程后就能持证上岗了。
8: 咱们的证书啊是由某研究会颁发的这个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某研究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审核登记、由教育部主管的全国一级单位。
7: 某协会培训中心的证书，您考了证书之后呢，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校区进行兼职，或者是直接签约我们总部。
6: 查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可以发现高考志愿规划师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目录之外的职业国家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教育部还发布警示称，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
9: 微信群里面说要发放那个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是咱们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发放的，想跟您核一下有没有这个证书呢？
10: 没有，这不可能的，教育部、民政部都不允许，我们不会发这证书的。
11: 我们这只是培训证书，不是你资格证，不是说你必须是有我们这个证书才能就业，都这个意思。
0: 在这儿，我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题了啊，我问问各位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两个证书，一个叫职业资格证书，一个叫职业培训证书，这两种证书一样吗？
12: 职业证书就是已经有了资格去参与，职业培训证书它还是一片空白，需要培训。
13: 职业培训证书我觉得还是有个距离吧。
0: 刘队长，我也懵了，一个职业资格证书，一个职业培训证书，两字之差，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
14: 其实很好理解啊，职业资格证书属于这个目录里面对某种从事某种职业进行一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培训证书呢，就是你经过这个培训了，相当于结业证一样。我给大家举一特别简单的例子， 公安大学的毕业证就是我的培训证书，人民警察证就是我的资格证书，一个概念，就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因为职业资格证书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目录里面应该是58种，那是有目录可查的。
0: 你现在所谓的什么高考志愿培训师啊，相关行业内部专家呀，在咱们国家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职业认定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在做，而且很多家长享受了他们的服务，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认可，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么他到底是在贩卖焦虑，它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
14: 这种案例是存在的。首先呢，就是面对一些高招生啊，高考招生啊，很多这些学生就学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无论是这种培训机构的这个解释解读，还是说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广大群众啊应该首先清楚我们要需要的服务是什么。刚才咱们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是吧？孩子想读一个什么学校，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听孩子的。我一直啊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没有人比您的孩子更了解他自己。
2: 认准官方渠道，填报志愿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不要轻信非官方网站、小程序或 APP， 更不要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警惕内部名额，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保证录取的说法都是骗局，请保持警惕，切勿上当受骗。保护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如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以免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不轻信专家指导，对于所谓的专家指导、志愿填报咨询等服务，要注意甄别，谨慎选择，谨防被骗。公安机关将严密打击各类涉考诈骗犯罪活动，保障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请大家增强防骗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招考环境。
0: 相关行业专家，叔叔阿姨们是不是一出现专家两个字觉得有点相信了，对吧？你看点头了，一出现专家两个字就相信了。
5: 有一个这个心理预期的管理，就是我们可能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把借助别人帮你填报这个高考志愿作为录取的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你可能对他期望值非常高，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而且你自己很容易失望。
0: 这一点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完全否认掉现在可能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未来会存在的一个所谓的专业规划师，
5: 对，
0: 只不过在提醒大家，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行业，他又能说解决您一辈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一些。当看到某些专家把自己的各种各样证书都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辨别它的真假，我们上蜜蜂看板。第一，需要在人社部的官网上查询一下这个资格证书是不是在国家职业的这个目录里。第二个呢，看看培训机构是不是正规，涉嫌欺诈或者是诈骗行为的公司大部分呢在什么一些像天眼查呀或者企查查呀等等这些网站是能够查到相关的企业信用。国家出手了啊，在教育部实施了一个阳光高招的服务。
4: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0: 今儿可开心了，圆圆，来来来，圆圆来，你觉得你考怎么样？
15: 我考得挺好的，
0: 考特好啊，
15: 我觉得我发挥还挺好的。我考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学院，而且还是金融专业。
0: 哎，哦，北京大学国际学院金融专业，是不是好厉害啊？为他鼓鼓掌好不好？哎，真厉害，考得真好。
4: 您好，这里是北京大学招生办，您已被我校择优录取，录取通知书将于近日送达。签收后，请您务必按照通知书内容和时间规定，向指定账号转入本学年学杂费，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录取，取消学籍。感谢您的接听。
15: 还真是，这儿也写着三日之内呢，那我给你交钱去了啊。
14: 哎，圆圆，圆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你这就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了。
15: 不是，这录取通知书也写了三日之内交学杂费，没毛病啊。
16: 你听人警官的，人看你就不像考上北大的人，你这就是挖掘机那专业。
14: 首先啊，你得看这录取通知书是哪发的，它连落款都没有。再一个呢，你得看清楚录取通知书啊，通常是告诉我们考生你的学籍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在这个通知书上面是不会注明交款的注意事项的。特别是有一些像这种通知书啊，特别它注明了三日内，为什么要注明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给你营造紧迫感，赶紧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为了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忽略核实的内容的。
15: 假的？
0: 还高兴吗？
17: 假的。
0: 来来来，我问问来，阿姨您请起立。刚才阿姨听完了这边我们的通知一出来，赶紧就。
17: 是假的，假的。
0: 为啥它是假的呢？
17: 这个公章哎，看你那是假的，我一看就是假的。
14: 可以说真的很多，特别是面对现在啊，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在很多案件里啊，我们的学生家长收到了，无论是录取通知书，包括有一些缴费通知书、退费通知书，上面是都带有公章的，上面是带有公章的，
0: 而且是有钢印的，
14: 而且是对，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而且是有钢印的。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点，我见过的很多实例里面啊，这个通知书上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要跟大家说，待会儿可能我们老师也会给大家解释。这个通知书我见到的里面啊，有什么内容啊？给大家读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本通知书系内部发出，在官网上可能无法查询。啊。另外，还有一个。如对本通知书内容有疑义，请致电后面一个号码。好，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啊，包括一些孩子在核实的时候，看着通知书就按照通知书上面的内容去核实了。
15: 对，
14: 他打电话过去，对方就是骗子，对方巴不得你打电话呢。所以他一问，说我这是真的假的？对方肯定说真的，但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向官方核实。
0: 向官方核实、
15: 对，
0: 当我心仪的学校中了之后，阿姨您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
17: 高兴啊，肯定高兴呗。
0: 完了，好，第一点高兴。当我们高兴的时候，马老师是不是正常人的反应都不会想着去核实真假，而是想的第一时间是报喜，并且按照他的规则来。
5: 如果就是说你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你非常想得到的，特别兴奋想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非但觉得它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发现它中间有问题了，你的大脑都会自动的去补足，帮他找理由，
15: 对，
5: 帮骗子去圆梦了。
15: 刚才阿姨跟我摆手，我都不想承认这个是假的。
14: 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方面呢是这个伪造公文印章，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很少有单纯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的，就骗你高兴，不可能。大部分呢都是要走到一个侵犯财产，对吧？通过这个交纳学杂费，交纳保证金等等等等来骗取钱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一下分辨。
0: 好，这是第一个需要分辨的。第二个需要分辨的呢，我们用一个关键词，也是这两年这个高等教育考试院，包括这个相关的教育部等等一系列的都在提醒大家的，预防什么叫野鸡大学？谁知道什么叫野鸡大学？请举手，年轻人有吗？ 来，您说，
12: 国家没有承认学历的，一些私办的。
0: 好，您请坐。嗯，但是这个名字可厉害啊！你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说电子通信最厉害的是哪家学院啊？北京邮电大学，它电子通信的考分要比清华北大都高，这是北京邮电大学。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这个中国邮电大学。

0: 志愿填报警惕爆牌大学，
1: 听着比北京大学有点大学字号还大。
2: 中国呀，
3: 好，我这里有几个是中国教育部和相关的教育考试院专门给大家可以查到的网络信息，可以查到的，像什么中国邮电大学，北京工商学院，
2: 哎，这有啊，
3: 北京医科大学，
4: 哎，这都不
3: 是不是听的都挺正式的？
2: 对呀，
3: 很正式吧？好，告诉大家，上网查一查，这野鸡大学数量非常多。
1: 我的天，这名字太唬人了！
3: 但是我需要问我们这个警察同志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不涉嫌违法吧？
5: 那这个不涉及。这个是不涉及的，因为它是正规，私立也是民办大学的条件。如果它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它不构成违法，它是正常的一个招生环节。
3: 嗯，
2: 那它毕业证呢？国家承认吗？
1: 不承认啊。
5: 你要看它国家承认它什么样的教育。你比如说，国家教育部允许他颁发哪一类的毕业证书，那他是可以颁发的。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上蜜蜂看板了啊。我们对比了一下之前案发的高仿的通知书，也总结了一些能够甄别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一些办法啊。通过省招办或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正规渠道来查自己的录取信息。第二，查学校的真假，
4: 对，
3: 就是为了排除野鸡大学，查一下在官方教育部门的网站是不是有这个学校。第三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般是学校的盖章还有校长的签名。第四，录取通知书的派送一般都是由中国邮政负责，而且有非常严格的签发手续。网上还能查询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第五，伪造的录取通知书一般都含有陌生的银行账号，要求考生将费用打入指定账号，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五种缺一不可，千万不要只看一种。好，说完了高仿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和这个高招的录取通知书的骗局，接下来这个骗局，哎呀，这个有点厉害了。为什么？帅帅，
6: 哎，
3: 你有一条短信来了。
7: 你有一条短信需要查收，刘帅同学，您在2026年6月7日上午语文科目考试与监控录像回放中发现您在考试过程中有作弊的行为，该科成绩视为零分，如有疑问请致电教育局，电话0101234567八。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肯定是你，
6: 这个我肯定不会打这个电话。
1: 为什么？
6: 因为我
3: 你先别说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1: 你作弊了吗？
3: 大家问一问啊，来帅帅，来，哎，来，来，
1: 像不像作弊的？
3: 来，向这边看，再向这边看，好，可以回去了，坐下。大家认为长成这样的学生，认为他会作弊的，请举手。
4: 您把手放下。
3: 认为他不会作弊的，请举手。
1: 没有，
4: 认为我不会参加高考的请举手。全举手了。
3: 好，这个咱们开个玩笑啊，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你觉得你有可能吗？
6: 我应该不会去打这个电话，就是我个人来讲哈，因为我就是说实话我老作弊。
2: 信了，自己都信了。

0: 为我不会打这电话，但是话说回来，不开玩笑说呢，要是真正考试呢，如果我没有作弊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去打这个电话
1: 核实一下。
0: 不对，我得核实一下，因为说我作弊，这是我人生大事，我没作弊，我肯定得打电话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2: 我给大家再设定一个场景啊，就像刚才这个短信，如果它是一个短信，里面有一个详情点击链接，你点开链接以后，就是一个考场的照片，有一个学生正在下面拿东西。这个学生你看了不是你孩子，但是短信里面有你孩子的姓名跟身份信息，您打不打？我们坐在这儿，大家说不打，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反诈节目。
1: 是，
2: 当真正设身处地，孩子刚参加完高考，正在放松的时候，我收到了这条短信，你的孩子谁谁谁是吧？身份证号、考号说多少？在哪天哪号哪个时间段参加考试时，经视频巡控被认定为作弊，详情点击链接可查看图片。你点开以后就是一个考场，一个学生正在捡东西。尽管您觉得哎，这不是我孩子，你出于核实的目的，怕影响自己的孩子的目的，一定会去打的。
3: 真的，
2: 他都会想着趋利避祸性。真正说您的孩子真的如果真的是作弊了，被认定的话，那一定会通过学校方面正式通知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回去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3: 别作弊。
2: 别作弊。对，别作弊。像刚才几位朋友说的都很好，是吧？身正不怕影子斜，
4: 身正不怕影子斜。
2: 但是面对这种就有一点点啊，给自己造成这个心理焦虑和威胁的这种短信还有链接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分辨，要用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
4: 嗯，别用情感思维。但是骗子恰恰利用了我们的情感思维啊。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和高考相关的，我们同理想其他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心理。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骗局了。高考结束了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3: 成绩啊。
0: 成绩，分数。
4: 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分数，就有人在分数上动起手脚了。
5: 目前多地公布
6: 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你说到时候要是真没学上，可怎么办？
7: 姐，放心，我这有门路的呀。
8: 高考提前查分？
9: 小明啊，考得不好没有关系的。小姨啊，有个靠谱的朋友说是教育局有人，只要有钱想要改分包在他身上，不要担心啊。就是这个人，你加一下。
10: 妈，高考分数公布了，哪里还能改？这都是骗子，你看这网站都是非法的。
4: 这个关于分数的一些骗局呢，我们专门为大家罗列了一下。第一个呢叫提前查分。
0: 提前查
4: 什么意思呢？一个虚假链接让你交钱查分，第二叫花钱改分。这个
1: 听说过，
3: 这个
4: 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4: 声称能够通过黑客系统或者找熟人进系统改分，这是第二种。
1: 对，
4: 第三种叫低分提档
3: 啊，
4: 声称有办法让不够，比如说一本线、二本线不够达到这个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你想录取的这个院校。
11: 这几种骗局的共同点就是要钱。高校招生是有严格的政策规定的，不存在提前查分的情况，更不能更改高校成绩。录取工作也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存在特殊渠道、内部指标。志愿填报咨询，请一定要认准官方的主办机构。
1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3: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14: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
13: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15: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13: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16: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13: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15-5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2: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它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啊，在考分、考评，包括核对、核验。

0: 这块都有一整套的这个制度在里面，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系统单独去做决定的。
1: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总有一类人他特别喜欢走捷径，因为一个事情他如果踏踏实实的去做，又累时间又长，然后效果还不一定好，所以他特别愿意在关键点用那么点巧劲儿解决。有句话叫做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这些灰色地带往往就是骗子的乐园，骗子等着您呢。
2: 现在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有哪些需要学生家长以及考生着重注意的？
1: 我觉得高考啊，它既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它也不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它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站点。那孩子在这个站点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在学习，都是他在成长，我们要看到他得到了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心态稳一点，我们的脚步就会稳一点。
0: 其实高考季啊，毕业季，很多这种骗局都会增多，尤其针对孩子们呢。那么也想跟各位家长啊，各位朋友说一下，无论是面对这个志愿填报、职业规划，然后包括一些院校的录取等等，只要大家摆平一个心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不要过多的想走捷径。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节点按部就班，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所谓文书上面的话术、内容、二维码、银行账号。只要我们时刻保持一个警惕心，对吧，做到这个未知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这三不一多，只要大家坚持这四句话，就一定能够避免咱们的电信网络诈骗。
3: 本期蜜蜂计划提醒您，别被虚构的高价志愿指导服务迷惑，仔细核实录取真伪，辨别野鸡大学，谨防疑似作弊诈骗，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2: 好，再问一下啊，那咱们现场观众朋友有所得吗？
4: 有
2: 所得，那特别好，那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哟，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呀、啊，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吗？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当代武大郎了吧？你这
3: 我说谁呢你？走开！
0: 哟，这时候还横呢你？你怎么还横呢你？
2: 记得来找我。

0: 双双，你怎么了？
1: 喝着。
0: 小声。
2: 你看看你都喝成什么了，你。哎，春生，春生，怎么了？怎么摔倒了？嗯。就让你们少喝点。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没事吧？
3: 人怎么摔的啊？
0: 春生，没事吧？
4: 小梅，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混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高香了。
0: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4: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地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1: 哥。

0: 上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1: 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留神看看。大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成龙，问你干嘛？
2: 倩儿，啊，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小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有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哎，
1: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气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哎，嗯，适配一下，您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嗯。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胜友。
0: 哎，这做生意真烦。

0: 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
1: 嗯，
0: 我让朋友去打听了，
1: 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
0: 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你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2: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跟人卯着一股劲儿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0: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3: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0: 啊。哎，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是得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2: 这才9:30呀、啊、来得及，
0: 叫你去你就去
2: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3: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
1: 你不知道啊？
0: 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是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她之前跟我说她留在北京也是她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
1: 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她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她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她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啊，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
0: 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2: 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3: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跟他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他还没有散。
1: 那其他的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0: 那小梅呢？她现在
1: 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
0: 挺好的，挺好的。
1: 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吧。
0: 这是事实。
1: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

0: 喂，小梅。哦，
1: 黑子，怎么了？不是，你说什么？小梅出事了。

0: 关系，回头再定一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妹妹，我呢，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子弹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我赶紧替。妹妹，拿着，你看，拿着，来。
1: 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看。拿着了，哎。嘛呢？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吐。抬走！
2: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0: 李尚瑶，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
1: 都什么年月了，
2: 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没瘸子的规矩？啊？这不是威震北新桥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您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0: 李尚瑶，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

0: 我这只手又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只？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小凤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出货呀。

0: 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0: 不是，你别哭啊！没事了。
2: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0: 疼，轻点。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

0: 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1: 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你笑什么？
0: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啊？你别管我了。
1: 哎呦，我说你是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0: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哎呦，
1: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
0: 听见了。
1: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
0: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被我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吗？

0: 呀，这是三哥进去了。
1: 啊？
0: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1: 李尚游呢？
0: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哎，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1: 容我想想。
0: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
1: 我说了，容我想想。嗯，
0: 行。
2: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快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啊，就是急于求成。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些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
2: 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
0: 这不就是咱们过去那供销社吗？
2: 不是一回事，人家24小时营业。
1: 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
2: 人外国人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0: 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2: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啊，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
2: 那你觉得呢？哪儿合适啊？
0: 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2: 嗨，
0: 快点儿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赶紧排上日程。

0: 哎，小薇，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0: 我知道。
1: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0: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1: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0: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0: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有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小春生，你的信。
1: 哎，来了。
2: 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冬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没事，你先走。没事啊，没事，你们先走。那撤了啊！
1: 太差不多了，
2: 小姐，你慢点。
3: 要不要走走？

0: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这个把我饺子吓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她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儿。
1: 雪花飘落在这一夜。
0: 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哪？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3: 谁愿意去啊？
4: 不想去，可别选我。
0: 让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5: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啊，红玲啊，红玲啊，大夫，他怎么样了？
1: 病人烧到38.2，现在啊刚刚输完液，烧已经基本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0: 哦，谢谢啊。
1: 好。

0: 看见我。红莲儿，
1: 胡华，你怎么来了？
0: 是黄团长联系我，说没见着你去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嗯，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哎，好好躺着啊。
2: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0: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好点了吗？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了。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吧？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嗨，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吧。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妹，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先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0: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
2: 好喝啊，分你点儿。
0: 啊，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正事儿。好，怎么了？嗯，慢慢。啊。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

0: 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1: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0: 尝尝。
1: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他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1: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1: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0: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1: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0: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1: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啊，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啊，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的。
0: 行了，别叨叨了，我去你看看他去啊。
1: 去
0: 吧。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都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行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3: 啊，不是这事儿。
2: 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哼，没听说过吧都。哎，我跟你说啊，搭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2: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0: 哎呦，行了，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2: 受不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0: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2: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3: 他找你了。
0: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3: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去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嗯。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就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查这啥？哎呦！

0: 我这累了一天了，腰酸背疼。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啊？
0: 舒服。哎，怎么？还紧张上了？
3: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哦，认识啊？
3: 哎，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啊，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0: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3: 这不明摆着了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0: 真能胡说八道。
3: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3: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哎
3: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0: 走啊。
3: 真不用啊。别笑呀，你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怎么才回来呀？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3: 阿姨好。
4: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5: 来了，
6: 春生，
5: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6: 是。
5: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3: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5: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3: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0: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4: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3: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4: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3: 已经复员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0: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7: 创业？
0: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3: 不说了，吃饭吧。
5: 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7: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下，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沙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

0: 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
1: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我相信我自己。
2: 瞧见没？哎呦，是你的。
3: 哎，这就是浪琴表吧？
2: 对喽，
3: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2: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4: 哦，别显摆了，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
3: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戴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4: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5: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2: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儿。哎，
3: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2: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能买。
5: 对，也是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
3: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
2: 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叔，这个没点啊，
8: 送的。
1: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西阿米，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8: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巧，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1: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8: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1: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哎
8: 呀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国营老馆吃饭啊？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1: 就走路那八字，那老吴
8: 还瞧不起人啊？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9: 谁啊？
8: 李尚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1: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都得认。
9: 跟谁啊？
8: 生活。哎呦，行啊，成熟了，来来 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
6: 哎啊，
9: 先生，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想好呢。
9: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呢，要不要跟我一块干？
1: 什么门路啊？
9: 进口烟。

0: 别放，
1: 不是你今儿必须给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车车弄进集资队啊？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佟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这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0: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1: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都过来敲了我多少回了，
0: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1: 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1: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0: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1: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哎，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
4: 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
3: 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店里对它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咱。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还是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5: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不了，
3: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5: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3: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黑子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路我都透给你。
5: 行，喝酒。嗯，
6: 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1: 哥，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7: 倒腾货。
6: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8: 你呢，只是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儿。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道。
6: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道是怎么回事。哥，
9: 不讲你啊。
8: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9: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10: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9: 那怎么过呢？
8: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我就是不摘。
10: 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
8: 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9: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8: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9: 哥，
8: 嗯，
9: 你也带带火呗。
8: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9: 啊，哎，那不对呀，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哥，实话实说啊，这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爸妈的大老远我跑南方了，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啊。
8: 怎么着？真想干？
9: 那可不真想干呗。
8: 成，以后哥有生意啊，把货都给你，你呀、啊、就等着发大财吧。
9: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8: 嗯，
9: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8: 我告诉你啊，
9: 啊，
8: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9: 一倍？
8: 哎，我说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9: 啊，
8: 赚三倍不是问题。
9: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8: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你信吗？
9: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啊，对不对？
8: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9: 嗯，
8: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胎吧？
9: 二胎？
8: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9: 二胎五倍啊，疯抢啊，可信吗？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到当万元户，打这吃吧。
5: 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11: 干嘛呀？
5: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11: 你想去吗？
5: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11: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5: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11: 你两个都不想选？不得不选，对吧？
5: 还是瞒不过你。
11: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5: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11: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
5: 选哪个我拿不准。
11: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5: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11: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5: 放心，有谱。小梅，谢谢你。
11: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5: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嫂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吧。
1: 哎呀，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2: 行，来，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
3: 祝贺祝贺祝贺！
1: 来，祝贺。
3: 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
4: 一定会的，
3: 童医生。
1: 是童医生。
5: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3: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
2: 说得太好了，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哎，
5: 来来来来来，
2: 哟，都喝上了，
1: 哎，
2: 就等你了，快点！
1: 耽误你半天了。
6: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
2: 哎，别呀、啊，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啊、呗。
6: 哎，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2: 哎，你看你，让人家庄勇跑一趟。
6: 那个顺上，今儿我给你带个好消息啊。你被吉思组录取了，
7: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
1: 嘿，好消息啊！
5: 顺成，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
4: 啊。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5: 啊。是是是是是是。
2: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6: 嗨，这哪儿的话呀、啊？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吉思组。
2: 好不好？
5: 来来来来，
2: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哎，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舒明星，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5: 恭喜恭喜！

0: 嘿，奇了怪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
1: 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村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2: 您就是管这个的，
0: 这也太过分了，
1: 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2: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0: 哎，怎么？
2: 别问，别问。
0: 准是没分着房，喝啥水喝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太气人了！春生哥，哎呦，我媳妇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
3: 小心烫啊！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吗？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可不嘛！
1: 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
3: 嗨，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
1: 麻烦我，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嘿嘿，
0: 别乱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得，
1: 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吧？
1: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
0: 对。
1: 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儿，就两只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哪条不够啊？哪条都够。那为什么呀？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哎，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
0: 啊，有印象。
1: 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趁不着，俩人结仇了。
0: 就这？
1: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0: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1: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0: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1: 这么着，哥，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 你看成吗？哎，
0: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蹉跎。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

0: 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儿。我跟你说啊，
1: 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政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哎，
1: 春生哥。 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少处长叫我来了，说是要陪外贸局的请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0: 哎，侯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
1: 行，哥，那我先颠了，
0: 你去吧。
1: 走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句，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了？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啊？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啊。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为难好心，惦记他的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了。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输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我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就说这事儿啊，
1: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1: 这难道不是

0: 肖珊珊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1: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0: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集思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1: 没有。
0: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1: 嗨，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得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啊。
0: 是吗？那就好。
2: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生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萧春生迷了？而萧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萧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萧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1: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来，
3: 敬陈科长一杯
4: 啊！来，
1: 敬说，任哥，

0: 你说他们会来吗？
1: 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生分了不成？
2: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3: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哎，哪天我给你拿两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
3: 给我穿浪费。谁说的？穿上好看。
4: 这春生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3: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4: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3: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都让接他们
4: 了。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
3: 没？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4: 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

0: 你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0: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0: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3: 老半天人都没来，就别站着了，回去吧。

0: 皮捞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3: 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都成好东西了？
2: 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下，
3: 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下，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一什么土的样。
4: 哎呀！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5: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你叶国华了，这都副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哎，
6: 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5: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姑娘，咱俩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1: 红玲，可是我好好看看，
0: 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嗯，挺好的，现在。
3: 天哥，
4: 别呀，您都复赢了，就别天哥了。
3: 天哥永远是天哥。
5: 国华，
6: 春生，哎呀，
5: 终于回来了啊！
6: 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5: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小梅。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

0: 看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收入买的，收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啊、那多好、啊、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

0: 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上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

0: 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

0: 这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简直是、
1: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3: 是没错的。
1: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2: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 好，来尝尝，
3: 来尝尝尝尝。
1: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3: 洗得特别干净，
1: 是
3: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是，
3: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3: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3: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3: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3: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3: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2: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3: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2: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2: 来，
3: 行，
2: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2: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3: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2: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3: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2: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 甲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2: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3: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2: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2: 让我想想啊。
3: 别想了，
1: 就是，
3: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了。
1: 哎呀，赶紧同意吧。
3: 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2: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了，哎，
2: 行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1: 不是啊？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粉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

0: 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1: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0: 这个就是正宗的，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啊、你看这豆腐多嫩呢、啊、
1: 哇，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0: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1: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整体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有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

0: 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0: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

0: 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

0: 实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嗯，哎，
0: 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嗯，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啊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3: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特惠。

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1: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

0: 顿顿吃都没够。嗯，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1: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0: 没错。
1: 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来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
2: 嗯、
1: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

0: 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0: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4: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4: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4: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的、
4: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4: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4: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4: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0: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4: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0: 对对，加钱。
4: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4: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是不是不是，
4: 四袋。
2: 您这你这是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4: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4: 多一点
2: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4: 哎，太划算了，
0: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4: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4: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

0: 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得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嗯，
1: 这款椒汁金枪鱼，嗯，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嗯，还没有鱼刺儿，嗯，一口下去，嗯，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哎，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嗯，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嗯，能落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儿。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是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啊，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一组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块奖金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
0: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

0: 面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浇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1: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浇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浇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儿，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
0: 啊，
1: 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
0: 嗯，
1: 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的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嗯，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1: 哎，
0: 两
1: 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1: 儿，哦，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1: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1: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1: 哎呦。

0: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啊，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1: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
0: 我们的
2: 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2: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盖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2: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 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楼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2: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2: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2: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儿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
1: 嗯，
0: 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
1: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2: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都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一
1: 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那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0: 都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延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卢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卢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卢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那么把做好的辣白菜搬进菜窖，这种力气活就要由男人们去干了。做好的辣白菜要整齐地码放在辣白菜缸内储存，储存的最佳温度是摄氏0度到4度，而延边地区菜窖的温度恰好是在摄氏0度到4度之间，非常有利于辣白菜的发酵和储存。这样的发

现，也体现了朝鲜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在农家菜窖中发酵和储存的辣白菜，其味道极其浓烈纯正，这是工厂生产的辣白菜根本无法相比的。朝鲜族辣白菜可以在菜窖中储存两三年，人们称这些储存时间超过一年的辣白菜为老泡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这种老泡菜的，只有到了某些特殊的饭店才能品尝到它的独特味道。因吸饱肉汁而变得松软的老泡菜，因进入老泡菜的酸甜味而愈发浓香扑鼻的猪肉，老泡菜与猪肉的组合是无与伦比的天作之合，年份越长越是有着岁月的味道。随着朝鲜族辣白菜知名度的提高，想亲自体验辣白菜制作过程的外地人或外国人不断增加。李美善是热衷于朝鲜族传统饮食的宣传和研究开发的人之一。抹调料看似简单，可轮到自己动起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体验者们总算亲手做成了辣白菜，品尝着自己的杰作，体验者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正所谓无酱不成席，自古以来朝鲜民族就对大酱青睐有加，认为大酱是最好的调味品，将其称为八珍味之首，用它来调节饭菜的咸淡和味道。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在不停发生着变化，但是大多数朝鲜族对大酱的情结却始终未变。可以说大酱是朝鲜族饮食的精髓。一碗米饭和一碗爽口的酱汤，不仅可以消除饥肠辘辘，还能有效化解人体内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酒气，有排毒护肝的功效。因此酱汤又被称作解酒汤，是守护饮酒者健康的秘密武器。每年的立冬前后，儿媳许凤顺和婆婆玄金顺都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挑选制作酱曲所需的黄豆。精挑细选的黄豆被清洗干净，再放入水中浸泡8到12个小时。从古时候起，在做酱曲的那天，朝鲜族男人都会下灶台烧火。对于每一个朝鲜族家庭而言，一年当中要吃的大酱凝结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与辛勤付出。火候的把握也是格外有讲究的，刚开始要用急火将锅烧开，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煮2-3个小时，待豆子熟透以后，还需要在锅里焖上2-3个钟头，直到黄豆变成深褐色，用手指可以碾碎时才可以取出来，放入对臼里捣碎，或是在大盆里碾碎。当然，消耗较大的体力活是由家里的男性来完成的。一番大汗淋漓过后，金峰山终于将黄豆全部捣成了柔软的豆泥团。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一边制作酱曲，一边分享着彼此间对生活的感悟，这些都是朝鲜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良风美俗。成型的酱曲要放在一处铺有稻草、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2-3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到，金峰山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

使细菌滋生，红辣椒可以驱走霉气，而大枣则又助于改善大酱的口感。由新豆做成的酱曲，经过四个月与人共呼吸的发酵过程后，会迎来温暖的春光。之后还要经过长达六个月的酱坛发酵过程。朝鲜族的传统大酱，正是遵循大自然的发酵原理而得到的绿色健康美食。与朝鲜族传统大酱一样，清国酱也是备受朝鲜族喜爱的大豆发酵食品。黄豆在蒸煮过程中容易出现扑锅现象，据说在这个时候向锅里放入两勺左右的大酱就不会扑锅，这也是清国酱第四代传承人许香顺掌握的独门绝技。清国酱就是煮好的黄豆在冷却之前处于适度的温度下发酵的豆制品。盛放清国酱的容器要垫上干净的稻草，之后铺上洗净晒干的纱网。制作清国酱最重要的是保持卫生，煮熟的黄豆在发酵过程中一旦接触到空气里的杂菌，颜色就会变黑，进而发霉变质，因此需要彻底杜绝与各类杂菌的接触。所以人们常说，只有精明整洁的主妇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清国酱。最适合黄豆发酵的温度是摄氏43度至45度之间。清国酱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而且只需要2-3天就能吃到，这是清国酱最突出的优点。在热烘烘的屋里经过2天的发酵，就到了检验清国酱最终成色的时间。许香顺虽说制作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砰砰直跳，感到有些紧张。怀着一半担心一半期待的忐忑心情，许香顺和女儿盛出了一勺清国酱。看到如丝线一般的白色粘液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母女俩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泛起了欣慰的笑容。清国酱被誉为21世纪的天然滋补剂，是目前备受人们青睐的健康食品，因为在其细丝般的粘液当中富含维护人体健康的有益菌。放入明太鱼头后再煮出的清国酱汤是许香顺独创的特色菜品。这种鱼头清国酱汤可以使鱼头里的鲜味与清国酱的浓香味有机融为一体，哪怕只喝上一口也会让人感到浓香四溢，美味无比。朝鲜族传统发酵食品清国酱就像是一股潺潺流淌的清泉，永久守护着人们的健康。米酒是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朝鲜族传统酒类饮品，制作时首先要将大米洗净，再用水浸泡4到5个小时，之后沥除水分，把米蒸熟。据说过去由于缺少大米，安贞金的父亲都是用玉米面作为替代原料进行酿制。安贞金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米酒酿制手艺，自己造酒自己喝。安贞金从小开始帮助父亲酿酒，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掌握了制作米酒的技艺。朝鲜族的祖先在酿制米酒时一直使用粮食做成的发酵剂酒曲，可以说酒曲决定着米酒的味道，所以使用不同的酒曲，米酒的味道也会不同。

正因为酒曲是决定米酒味道好坏的关键，所以安贞金在酒曲制作上格外用心。他把用全麦面粉和绿豆汁做成的酒曲叫做香酒曲。用这种酒曲酿制的酒能够进一步突出米酒的味道。一边在全麦面粉中慢慢倒入绿豆汁，一边不停地搓动，同时还要把湿度调整到酒曲发酵的最佳状态，然后将酒曲原料放进制作酒曲的模具里压实，直到酒曲成型，之后再放稻草上，剩下的就是等待发酵了。根据室内的不同湿度和温度变化，酒曲的发酵时间少则需要一周，长的时候需要一个多月。充分发酵的米酒会呈乳白色，再过滤掉沉淀在酒中的米粒，米酒就酿制成功了。方下春相接，情人月共来，草生平楚远，烟尽大江开，鬓发关东老，文章腋下裁，佳品犹惯客，能伴酌老杯。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人思想家丁若雍用这首诗来表达待客之道，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到朝鲜民族自古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酿酒文化。米酒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自产自饮的大众化佳酿。曾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的米酒，在忠实于岁月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今也在紧随时代潮流，悄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变化。朝鲜族传统米酒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现在人们早已把它认定为具有保健功效的热销商品，备受年轻人喜爱。年轻人发出的响亮的叫喊声迸发着他们的激情，喝上一杯米酒，顿时就会感到所有疲惫、压力、烦恼、忧虑都烟消云散。朝鲜族的传统米酒含有五德品性，一是即便过瘾之后也不会致人醉得不省人事，二是三餐以外喝具有充饥之效，三是浑身绵软疲惫的时候喝可以提振气力，四是遇事不顺的时候喝可以不知不觉间化愁为笑，五是可以排除人心中的郁结。这里是位于延吉市新兴工业集中区的米酒酿造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香醇的米酒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想要酿制优质米酒，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将蒸米饭与蒸馏水以及酒曲混合后放进发酵室里进行72到100个小时的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并发出噗噗的气泡爆裂声。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就叫生米酒，而生活在延边的本地人则有幸经常品尝到新鲜爽口的生米酒。米酒的品性就如同质朴纯真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对于朝鲜族来说，米酒是增进沟通的桥梁，实现和谐共赢的催化剂。米酒与辣白菜、大酱、青果酱一样，都是朝鲜族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瑰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呢啊，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

0: 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1: 嗯，
0: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啊，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0: 嗯，
1: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0: 嗯，
1: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0: 嗯
1: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哎，
1: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0: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0: 嗯，
1: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0: 嗯，
1: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0: 嗯，
1: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0: 嗯，
1: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0: 嗯，
1: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1: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0: 嗯，
1: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0: 嗯，
1: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0: 嗯，
1: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 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0: 嗯，
1: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0: 哎，
1: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哎，太对了，
0: 嗯，
1: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0: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1: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0: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1: 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1: 啊，
0: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
2: 吧？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0: 啊，
2: 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

0: 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1: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1: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

0: 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只有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物价数据显示，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3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10000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10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0: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1: 哎，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绿树展区与生产区域的自然衔接，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工厂于1999年成立于昌平科技园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蜂胶产业化的标杆企业。园区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市旅化改造完成后，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改成了全透明观光廊道，原本单调的仓储区域变成了沉浸式科普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10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4: 国际蜂蜜展馆的中国区，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你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您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3: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五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4: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3: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园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5: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所获取的那个就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3: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6: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

0: 产线变风景线。
1: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2: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3: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4: 宁夏辣糊糊，
5: 河南美食欢迎您。
6: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7: 什么呀？这甜胚，甘肃的美食哈。
6: 是啊。
7: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呀、啊、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8: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100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7: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啊？
9: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都可以啊。
7: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0: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3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8: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1: 煎饼果子
7: 啊、哦，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1: 还行，绿豆面的、专门来的
7: 啊、哦？为什么呀？
11: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7: 这是锅包肉，
12: 对，锅包肉啊、哦，今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8: 这已经是第3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3: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蟹篮子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外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有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8: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7: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节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14: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7: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14: 对对对对
7: 是吧？
14: 对，
7: 这是什么？
14: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净糕。
7: 哦，这里面放的净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14: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7: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把传统炙子烤肉五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灶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8: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

0: 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1: 这个味道京城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七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八月份京菜消费月，九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十月份因为北京的大象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象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0: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2: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3: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0: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4: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0: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5: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0: 拥有专家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6: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试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0: 不仅是诊疗 ，AI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试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1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

0: 客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0: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2: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0: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2: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2: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3: 哎呦喂，论岁数，
2: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0: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5: 对对对
6: 对，
5: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0: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5: 3、2、1，玉米。
7: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8: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9: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0: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0: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13: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14: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20-30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5: 在古代中美地区，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6: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4: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6: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这样进行一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从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15: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12: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13: 对，
12: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

0: 风格，有的可能啊，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1: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啊，能一直到端午假期。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啊，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错过呀，要再等一年了。
2: 6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3: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4: 对，
3: 高，又高，然后朵又多，
4: 对，
3: 一束一束的啊，
4: 拍出来好看吧？
3: 好看，
4: 好看。
5: 首先您看这个花色啊，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花，
4: 长了小雀斑似的。
5: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4: 对，
5: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4: 哦，还有紫黑色的，
5: 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但是您来到公园里，公园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4: 亚百它的香味就没有那么，
5: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2: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花海，尽显京城独一份的浪漫。初夏时节，和百合一样出圈的还有不少小众花卉。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人就是通过舒婷这首《致橡树》认识了凌霄花。在现实当中，它就是要借气生根去攀援，这是它的生长特点。在北海公园，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6: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2: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7: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这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
4: 对对对，
7: 和这花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6: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序，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促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2: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夏花自有一种绚烂，它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0: 公园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了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就象征了北海的山，然后女孩呢象征了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一个层次感。
2: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5: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 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2: 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那么今天呢，整个市场出现了小幅分化走势，沪指尾盘微跌，而科创板指数呢尾盘出现了翻红。那么两市相加，却有超过了4000只个股飘绿。盘面当中的板块方面呢，今天的半导体芯片板块呢依然是一枝独秀，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可是我们发现了隔夜的欧美市场呢，却出现了大幅度的科技板块的下跌。那么科技的这趟长途列车究竟要不要分批下车呢？稍后也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一起来关注全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收在3987点，下跌6个点，成交1.19万亿元。深成指14851点，下跌102个点，成交1.37万亿元。创业板指收在3811点，下跌43个点，成交6542亿元。北证50指数收在1252点，下跌43个点，成交量231亿元。恒生指数收在24249点，跌幅0.65%。日经指数收在64217点，涨幅0.0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0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点位12254.81点，上涨0.27%。德国 DAX 指数收盘24195.31点，下跌0.97%。法国 CAC 40指数收在了8161.83点，下跌0.51%。再来关注美股6月10号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盘点位49918.78点，下跌1.87%。标普500指数收在7266.99点，下跌1.62%。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5169.50点，下跌1.98%。创业板领跌，新一波调整来了吗？全球科技龙头集体回调，哪些科技股到了下车时机？五月 PPI 创4年新高，增长行业迎来新机遇。财经小课堂，深挖 AI 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好，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龚凌峰和刘庆潮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早盘确实受到了外围股市这种利空的影响，也出现了震荡回落。哎，但是好在呢，全天表现是非常强的韧性啊。我们看到沪指尾盘的时候是勉强的啊，有一点翻绿，但与同时呢，像科创板却出现了泛红的走势，而且站上了5日线、10日线。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什么？里边有什么玄机？两位先说说。
1: 对于尾盘啊，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又抽回来了啊，或者说微回来了啊。其实一方面来讲的话，说明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调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韧性还不错。就是有一些资金可能在这儿想要稳一稳的意思，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来讲的话呢，就是科创50的翻红，其实还是在表明什么呢？我们科技的强势度仍然在，也就是作为科技的这种主线还是在这个地方的。只不过说你有点过强的意思了，因为只有科创50是上涨的，其他还都是弱。所以科创50虽然强的吧，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科创50过强的时候，往往市场还是一个分化割裂的状态。你今天红盘家数还是不到1500家，
0: 是
1: 还有4000多只绿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其实指数看似好看的话呢，但是你的个股仍然是偏弱的状态之下，其实整体的体感并不是特别好。
2: 仔细看的话，今天跌停板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0: 哎，
2: 啊，仅仅不到10家，这个相比昨天几十家的跌停，我觉得今天这个明显的今天下跌动能衰减了，而且是在这个外围环境啊，这个有不好因素的情况下，我觉得走出这种已经表示很强了。我觉得这块有点这个跌不动的感觉，就是下跌动能衰减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你看科创50实际上今天。

0: 天走势跟我们之前判断的啊，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们说的之前的那个机构抱团那些不太一样，因为今天走强的很多的都是国产自主这条线，而不是跟着国际一块去炒作的 AI 的交易。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从这一点上看，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因素。
1: 刚才两位说到这个指数，其实有很多朋友对指数啊有一点怀疑，咱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担心哈。网友老南瓜就提到说，周线怎么好像是一个双头一样，会不会有大的风险？我们来看看这个沪指的周线哈，简单一画，哎，出现了一个双头这个走势。但与同时我们发现了下面这张图，你看这是最近60个交易日市场的涨涨跌跌的啊，这个涨跌家数走势图。实际上这60交易日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你看这个上涨家数在逐渐的缩小，而且最近一个月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时间下跌的家数是超过了3000家。所以中线来看，指数是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接下来我用100秒的时间，两位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虽然啊，现在指数还没有见底，但是我认为啊，往下走的空间上来讲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首先第一个因素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时隔16周啊，汇金的话呢，从之前一直是净流出的状态，已经开始转为净流入了。只不过说流入的这个规模啊，相对还是偏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位置上来讲，确实是有汇金在平滑市场的，就是你可以调，但是你调的幅度上来讲也不能那么快，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沪指，其实从4258到现在的最低点3927来讲的话，已经跌了330多个点了。那你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那我们如果按照4200到3900来算的话，已经跌了300个点了。那你不可能从3900再跌300个点，你从3900再跌300个点直接干到3600了，这个目前来讲是看不着的。所以其实风险已经释放了一部分了。那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沪指下方啊有这个缺口啊，还有3900点的整数关口，还有这个年线的支撑，甚至说你再往前找，那3794那个位置，就3800这个位置也是有前低的这种支撑在的。所以目前来讲下方的支撑来说是比较坚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上来讲，即便你还会有下挫，但是呢下方的空间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了，并且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有点想要这个降缓，就是下跌速度降缓的意思。因此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没见底，但是呢有放缓，下一步可能就要走出底部区域了。
1: 好，时间到哈，庆朝还是觉得目前来讲呢，这个走出底部区也是指日可待哈。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说整个比方主板市场回调了300点，但是你看双创指数连续4周实际上都是阳线了。所以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割裂这里边？
2: 我们得区别去看指数。因为沪指确实调了300多个点了，因为它距离下方的支撑也比较近。但是对于科创50而言的话呢，它其实相对调的比沪指要小一些。那它已经到了哪儿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科创50的2016年的1月份那个位置的高点。因为在今年突破之后，那么你回踩了，相当于之前的强压力变转变为现在强支撑，也就是说科创50的60日线和2016年1月份那个高点，那这个位置是有一定强支撑的，所以它的下方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大了。风险最大是谁呢？风险最大的是这个创业板啊，因为创业板本轮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也就是刚刚跌，它的调整幅度上来讲，在我看来相比较而言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科创50你可以称之为国产链，因为很多的个股都是和国产相关的，比如说海光啊、韩王这种的。但是你要知道，创业板主要是谁？海外链，一中天拉起来的。那如果真的纳斯达克在这个位置出现比较大的回撤的话，英某达出现比较大的回撤的话，那你的创业板日线级别顶背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调整的空间至少不止于此。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双创里边科创50的风险相对而言要比创业板更小一些，但是创业板的风险是最大的，现在看。
1: 好，这是庆朝的一个观点啊。同样的问题也问问令峰，你觉得接下来从中线来看，指数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0: 我首先我认为这个指数大幅回撤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很低，就是向下的空间还是有限的啊。这次呢，实际上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呢是结构性的风险啊，伴随着这个高度的交易集中啊，也就是所谓的抱团然后调，但是这也是结构的风险和结构的机会并存的。那现在主要的这些强者恒强的，如果真的调整了，实际上对于之前调整的那些个股，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

0: 啊，比较有利的，啊，自会有资金哎出来啊去奔着，因为他们毕竟调到比较合理的低估值的位置上，或者说已经调到的价值的区间附近。所以说现在第二点就是什么呀，我认为整个是六月份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的是热点的行情，或者说行情的切换啊。如果说行情的切换啊能够切换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整个的市场我觉得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机会，因为市场不光光仅有 AI， 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三点，从技术上看，我们仔细看，实际上从924行情到现在为止，市场上对于4000点已经三上三下了啊，三上三下，但是你看底下的低点基本上都在3800点附近这个位置，然后呢构筑的底部结构基本上从3800点到3900点左右，这么一个1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现在指数又打到这个空间了，我认为这是场内资金的一个重要防守位，这块呢支撑压力支撑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时间到哈，这是令峰的观点，令峰也是觉得整个回调的幅度还是有限的啊，这是两位的观点。那么我们看到昨晚外围整个科技股出现了暴跌哈，英伟达的市值也是跌破了5万亿美元，那么美股可口可乐创出了历史新高，那很多人说你看美股是否也在出现这种资金的这种反向的一个流动啊，所以接下来呢2026年整个科技股的这个长途列车会不会要阶段性的下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宋振宇，先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2: 最近科技股调整比较明显啊，纳斯达克指数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我认为科技股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注意了啊。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的位置比较类似于2000年第一周的那个走势，高位有几这个连续周连阳之后出现了首度的周阴线，然后高位会有一个明显的震荡。好的情况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波，好的情况就是还有一个波段的逼空拉升，然后牛市结束。这次要做好一定的准备。 A 股这方面人工智能是一定要看外盘的那些科技股的走势的啊，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波段拉升，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可能还能有一个反复，但是目前已经处于中高位了啊，谨慎投资者还是要利用未来的反弹啊进行一定的这个减仓。
1: 那其实我们细数了一下啊，从5月6号以来的20多个交易日以来呢，我们发现了这涨幅居前的这10大板块基本上都是整个科技产业链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哈，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个板块，这边有 MLCC 概念45.42%，先进封装21%，玻璃基板包括存储芯片啊、PCB 光刻机等等吧，整体涨幅都不小了。但是呢，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外围的科技市场其实在震荡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 A 股市场的这趟科技的长途列车是否要分批下车？接下来的100秒的时间，也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我个人认为啊，对于科技这一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还是要逐步的去做减法。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科技股的涨幅是比较大的，这里边有大量的获利盘。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中计的话，从25年的4月份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20倍的涨幅了，对吧？那你就算你涨幅小的，其实很多的个股可能也有50%-60%了。所以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科技的各个细分甚至大多数的个股，它的涨幅并不小，有大量的获利盘。你大量的获利盘就容易出现获利盘的涌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最近无论是科创50出现2天连续跌5%，还是最近的创业板出现单日大幅的下挫，那都在表明什么呢？表明市场的科技的筹码有松动。包括我们会最近看到很多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开始出现了董监高的大幅度的减持，包括产业资金的减持。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你会发现说筹码松动之后，其实很多的资金做了一个什么呢？移动止盈，就是慢慢的往外走了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整个市场当中虽然说筹码有松动，然后呢有这个大股东的减持啊，但是呢资金的抱团还是在科技里边，只不过说它是在缩笼的，就是我抱的可能这个细分领域里边越来越小了。那你比如说最近的 MLCC 也好呀，包括玻璃基板等等的，就是我炒的可能越来越细分了。那这种细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只能说呢我们边打边撤，就是我可能把一些大部分的仓位从科技里边撤出来，但是呢由于资金还在抱团里边，其他的方向又不带涨，那我只能留小部分在里边 块去做博弈，所以一定是一个边打边撤的过程。
1: 好，时间到了，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移动止盈哈，我的理解就是边打边撤。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散户来讲，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指导性？
3: 移动止盈，我先说一下它的前提啊。移动止盈，移动适合什么呢？适合我们买的早，已经现在有比较大的盈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科技股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的，这是前提啊。我在这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拿这个光讯举例，那你会发现说前段时间就是单边沿着五日线沿十线往上走，但是从走到高位之后它开始破五日线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做移动止盈的时候就看两条线，一条是五日线，一条是十日线。也就是说一旦我的个股出现一段巨大的上涨之后，只要破五日线肯定是先减仓的。那如果涨幅特别大的时候，一般减1/2，你要是觉得后边还有预期可能减1/3，但是把十日线破了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就是大部分要走完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白了就是我用移动止盈的这个方法是为了控制我盈利的回撤，别到时候我本来赚钱的啊，我回撤的多了，我可能又亏钱了，我最后不剩下了，受不了了又割漏了，那从赚钱到亏钱了。所以这个移动止盈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出现盈利的过大回撤。
1: 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令峰啊，觉得科技股这趟列车要不要边打边撤，逐渐下车？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0: 好，首先呢，我认为短期啊，就是所谓的科技股啊，现在 AI 交易这一方向，我认为短期会有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波动风险。但是如果他们调下来，中长期角度讲，我认为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机会啊，这是对于科技股来讲啊，只不过短期涨得太猛啊，然后涨得太高啊，然后调下来，实际上整体的科技股的增速是两市所有行业里增速最快的啊，这个大家不能不承认，只不过涨得太高，远离了它的增速啊。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发现科技股会有很多的分化啊，您其实现在我们主要说的科技股指的是 AI 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啊，但是其实科技股的面很广的啊，你看今天的啊这个国产自主线，半导体的国产自主线表现的就比较有韧性啊，如果他们在这种啊这个波动过后能够形成震荡上行的机会，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机会。另外还有整个的产业链，包括软件呀、包括云计算等等，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比较大幅的调整过程中，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啊。另外我个人认为市场不能仅仅有这些上涨，还需要更多的股票把这个市场平衡起来，尤其是行业的平衡。现在如果光是只有一家独大的话，资金会从其他的过程中形成虹吸现象，从形成虹吸现象过后，这些集中的上涨会积累巨大的风险。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未来正常市场应该会有一个行业性的平衡啊，大家不要紧紧盯着高位那些科技股，底下低估值的蓝筹，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哈、叫祥云满天啊，他的一个问题，他说科技股啊终于有一波大跌了，我想低吸是不是时间还没有到呢？而且我平时啊没时间天天盯盘，请问哪类方向现在可以做中线布局了？
3: 其实现在去看啊，就是谈中线布局，如果从逻辑上去看啊，你比如说业绩好位置低的它有，你比如说像创新药呀，像券商啊，甚至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字头这一类的啊，它其实估值都非常低，业绩也都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些方向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异动，但是呢没有走出持续性。所以在我眼里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找机会，尤其是中线布局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哪个方向走出来的。我只是看到了一些去高就低低位的这些方向的异动，包括你最近的什么有色的异动、机器人的异动、商业航天的异动，但是没有哪个方向说我走出来了，我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性行情让我可以去介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做稍微偏超长周期的，那你比如说业绩好的位置低的这种的啊，我可以考虑去做一做逐步建仓的 ETF， 但是至少来讲，就比如说我做一个短周期的这种的，那其实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还不如就是管住手。那你等一等，对吧？你手里边留一部分现金，甚至说要多留一点，留50%左右的现金，你在这等一等，等市场自然而然选择出来一个了，对吧？你比如说你低位那些方向哪个方向走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做它是更好的。
1: 尽管说就是看到了低位，但实际上真正动手的那个 时机恐怕还没有到、
3: 远远没到，因为现在的抱团还是太割裂了。你就拿今天来讲的话，虽然指数是还行，但是大多数个股还是不涨、那你低位那些，你今天这个动明天那个动，那你说哪个走势实际上没有，
1: 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呢确实有办法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简一本周参赛股利和星周二

0: 就出现了涨停板。那么在实操过程当中究竟该如何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简毅。
1: 当下市场处于调整周期中，板块轮动较快，热点比较散乱，持续性也不强。就拿我本周的参赛股利和星来说，周二封住涨停板，如果两点后出现反复的炸板，我会进行降低仓位，卖掉半仓，防止次日的不确定性。如果一直封板到尾盘，第二天冲高或者拉出大阳线，也会择机降低仓位，守住利润。特别是相对高位的股票，在当前市场的环境下，大家记住高位做短不做长这句话，就是高位的股票需要以短线的思路来做，特别是没有利润或者安全垫的情况下，不能做成中线或者长线，即使少赚或者卖飞也不能被套住，严格按照纪律止盈止损。最后的一道防线就是有效跌破十日均线，应该果断的离场，守住胜利的果实。
0: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做中线啊，做这个中长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得看一看除了盘面之外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比方说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这一同比涨幅较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下了自2022年8月以来的近4年来的新高。而我们小编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啊，这个价格涨幅居前的几大行业，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另外我们发现了国家信息中心也提到了哈，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投资额同比增长约5倍。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从价格上涨以及投资金额翻番的这两大思路，能不能总结出一些有可能在二三季度表现还不错的一些行业？林鹏，
2: 实际上二三季度表现不错的，实际上大家还是想的增速，经济增速肯定还是在这一块。如果从半年报的角度讲，我认为一季报增速比较快的这些仍然有可能会延续，尤其是在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当中啊。你看今天仍然是表现在市场这么弱的情况下，表现比较强，甚至有些半导体材料甚至串出了这个波段新高，甚至历史新高啊。所以说这个他们处于行业高增长的过程中，同时呢大家也要把注意点放到现在调整到价值区域这些个股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保险啊，保险板块调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啊，时间周期半年，这是相当长了，很充分。调整的幅度，保险板块指数调整了大概20%到30%的调整幅度，这个对于大盘股来说，大盘蓝筹股来说，绩优的蓝筹股已经调整的是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波段了。还包括医药板块，对吧？也是调整比较充分的。大家可以把这个关注这些低估值的蓝筹，在调整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接近价值区域的这些，风险比较小，机会相对来说又比较大。
0: 好，这是林峰的观点啊，当然也请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接到的板块个股请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的财经小课堂邀请嘉宾许志分享 AI 产业链的投资机会，稍后见。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1日关注，5月份 CPI 总体平稳 ，PPI 继续上涨，扩大服务消费，铁路旅游全面升级 ，SpaceX 上市先热潮，北京商业航天迎来新突破，马上逐一解读。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总体平稳。交通通信服务类价格涨幅居前，工业消费品与服务需求的修复仍在继续。另外，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 PPI 上涨趋势具备较强韧性。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措施鼓励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是42.55亿人次，其中旅游客流占比大约是1/3，是增速最快的铁路出行类别。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名片。 美国当地时间6月12日 SpaceX 将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创下全球资本市场史上最大募资规模记录。与此同时， A 股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并购切入商业航天赛道。另外在科技突破方面，6月9日中国移动零二星搭乘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资质。可以看到，在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的双重加持之下，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实力正在持续壮大。回到演播室，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经过两期的学习哈，我们知道要想正确的站在光里，要想这个拿到好股票，是有些方法和技巧的。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看好这个光通信板块所看好的这个股票池，包括它的逻辑啊，还有选股的一些思路好吗？
5: 好。再给大家做一下回顾啊，然后呢，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4: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5: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1.6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 1.6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啊，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10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有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 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啊、和效率提高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心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
6: 出门办事、上班通勤、停车缴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现在扫码支付是方便快捷，可一到要开发票，麻烦就来了。
7: 有时候这个扫码交完钱以后，这个开票不知道找谁开去，有两次还是回到停车场去找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票怎么去，哪个公众号啊，怎么开，才知道，感觉挺麻烦的。
6: 手机上点一下缴费容易，事后想要开具发票却常常无从下手，不知道找谁开，不知道在哪儿开，不知道怎么开，让简单的民生小事变成了生活困扰。和赵先生有一样困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思雨。
8: 因为很多员工就会拿着不符合财务报销要求的截图来申请报销，它上面既没有完整的交易信息，我们也无法从官方的平台来查验这个费用的真伪，那我们就无法确认这笔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6: 开票难、报销难早已不是个例，现在无感支付、自动扣费、扫码缴费随处可见，停车场景交易笔数多、金额小、场景分散，不仅市民觉得麻烦，也让停车行业的企业自己在发票管理、收入核算、纳税申报中面临巨大合规压力。
9: 停车收费本身就是一种高频的小额的这种收费，然后呢，这种它对应去开票的时候，我们的财务人员就会做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但是呢又必须很认真仔细的去复核的这种工作，很容易出现这种漏开错开，然后我们就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再去做这种复核，所以人力成本上会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是在我们这个发票的管理以及这个风险防控上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6: 发票虽小，却连着国家税收治理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北京市税务局立足终端消费领域，聚焦停车、加油、商超、游戏等百姓生活高频接触的场景，推动交易及开票改革落地，让智慧税务真正融入每一次扫码、每一笔支付。
10: 从企业端这端来说呢，他们哪些订单是需要开票，哪些订单不需要开票，就可能会存在漏开或错开的情况，而且它的申报数据与它的开具发票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出现比对出现问题的情况。那么从我们税务监管上来说呢，因为它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我们也是难以实现精准监管。
6: 丰台区税务局聚焦纳税人极难筹判，充分依托税收大数据效能，对辖区内停车管理企业开展全面梳理、分类摸排。北京静泰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停车场超1200个，停车位达28万余个。破解企业停车费开票痛点，不仅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更将为整个停车行业合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标杆带动作用。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静泰交通远程制度中心。这里边呢，我们是把我们公司目前所有的视频的监控啊进行了一个展示。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停车系统的一个监控的页面。这是现场视频监控。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套区级停车资源管理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点位。这里边的每一个点位呢，代表一个停车场。这个呢，是我们啊路测管理平台的实时的监控的页面啊，这里是我们路测停车的一些订单的一些图片。
10: 它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交通运营管理的主体，整个规模呢是占在20%以上。它的业务场景呢是涵盖了医疗、交通枢纽、公园等等之类的。 正是这种海量分散的这种特点，那么也就是让市民朋友在停车缴费开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在他这里就放大到极致。
6: 围绕群众开票堵点、企业合规难点，丰台区市

0: 路局靠前对接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开启深度睡起协同共治模式。
1: 我们听着系统的改造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呢，就是解决着系统的并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量比较大，就是对接这个发票系统的接口调用，它的这个并发的性能我们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层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面对海量停车交易带来的高并发压力，企业技术团队直面系统对接难点，从底层架构设计入手，全力优化与发票系统的接口适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1: 对这个平台呢，进行了四次的升级。其实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业务系统里的订单跟这个发票系统进行了对接，实现的功能呢，就是自动的开票，自动的一个推送，这样的话呢，用户呢就是很方便的能达到这个发票的信息。
0: 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企业持续打磨服务平台，不断适配实际运营场景与税务合规要求。市民通过任意渠道完成停车缴费后，系统就会自动抓取订单信息，自动匹配数据，自动生成电子发票，不用车主额外操作，就可以在小程序预留邮箱一键领取。
1: 之前呢，每一笔呢，它需要呢手动的去开。现在呢，用户配置完这个发票抬头之后呢，我们系统呢会自动的，就是实时的帮他去开，他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了让更多车主知道会用，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引导，在停车场出入口、缴费页面都贴了海报和提示，让便民开票服务触手可及。
1: 在我们这个北京停车服务小程序也好啊，公众号也好啊，就可以一键获取这发票信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停车场内我们张贴了一些海报，在这个缴费的页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引导用户呢怎么去进行开票。
0: 交易及开票模式落地应用后，不仅优化了企业日常开票管理，更从源头重塑了纳税申报流程。
2: 早先它对我们的那个纳税申报流程上是有所简化的，它对于我们的已开票的部分，开票的越多，然后这些数据能够自动的上传到这个税务报表的系统上预填写的就会越多，然后这种呢我们的人工操作的就会越少，一个是准确性上会更加提高，然后对于税务的这个实时的数据传送上面也会更有帮助。
0: 随着试点工作不断深入，税企协作模式也迎来全新升级。以往层层上报、多部门转办的传统沟通方式被彻底打破，专属直联服务机制正式建立，企业涉税诉求可直达税务专业服务团队，精简中间流程，让税企对接更顺畅，服务响应更高效。
3: 建立了这种直联诉求的机制之后呢，企业可以直接对接我们的专项团队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省去了中间的环节，实现了一个高效的税企沟通。自从新的这个业务模式上线之后，它的开票份数截至目前已经开具了38万张开票金额是累计超过了500万元。
0: 诚信经营是底色，数字创新惠民生。一张小小的发票流转背后，是国企坚守合规的责任，更是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担当。
4: 对于行业而言，应该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在停车行业内税企协同共治的一个示范样本，也探索出了一条企业科技创新、税务精准监管、民生优化服务这么一个协同共治的一个路径，也为我们后续的停车行业解决这个小额高频的交易的一些发票管理以及税务监管的合规性的一个难题创造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发票虽小，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重要基石，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消费，一头牵着市场规范与税收治理大局，护航实体经济稳健前行。
5: 从这种事后的监管到了事前的有效防范这个风险，这也是我们强基工程里面讲到了，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风险管理前移，我们通过呢在前端，在这个征管端，在交易就把这个税缴纳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税收治理模式的悄然迭代升级，既为市场主体卸下办税顾虑，也以点滴汇聚守护国家税源根基。

0: 一座新国门连通世界，一座航空枢纽托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承载着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往来航班起降，车流人流汇聚，繁忙有序的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空港能源保障。
1: 我们公司是2016年为了大兴新机场地面用油保障而专门成立的，飞行区内的两座加油站，为消防、除雪除冰、飞机加油、飞机牵引、航空食品等驻场单位的特种车辆提供不间断的能源补给，是机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二个是飞行区外的四座加油站，为驻场单位及员工和往来于新国门的广大车主提供地面用油服务。加油站每天的加油车辆在1500辆左右，月均加油量1000吨左右。
0: 成品油零售行业交易频次高，客户流动性大，消费场景分散。过去人工开票流程繁琐，交易数据与税务信息不同步，不仅增加企业财务运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发票管理不规范、涉税风险等问题。
2: 有的时候他一排队真得10分钟，他就是有时候他进店了买一瓶水，完了再开发票，一耽误就5-6分钟下去了。我车在这一停5-6分钟，后边的车进不来。
1: 对我们而言，人工开票耗时耗力，存在信息录入、数据统计错误的风险，尤其是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发票问题，还存在着涉税的隐患。因此我们一直想用数字化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0: 企业有需求，税务有回应，发展有难题，服务有温度。大兴区税务局聚焦成品油行业征管痛点，靶向对接中航油空港北京石油有限公司，推动企业成为北京市成品油零售行业首家交易及开票试点单位。
3: 中航油空港作为咱们大型规范企业，它从加油枪到申报表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为我们税务部门探索事前引导、事中防控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安全可控的实验田。
1: 为了实现交易及开票，由区局牵头，我们与银联商务、乐启数字两家业内知名企业紧密合作，通过支付系统与税务开票平台的技术对接，打通了支付信息与开票信息的数据实时联动。
0: 从政策解读到专业辅导，从业务梳理到系统优化，大兴区税务局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数据打通、系统直连。
3: 我们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演练、现场演示多种形式，帮助企业的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系统配置、信息录入、异常处理等全流程操作，消除其转型顾虑。
1: 车主在完成加油支付的同时，系统就自动触发开票流程，电子发票及时生成并推送至用户手机或者是邮箱，相当于在交易完成的瞬间就自动触发了一条完整的数据链，实现了一笔交易、一张发票、一次匹配的精准对应，让交易数据和发票开具、纳税申报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衔接，对我们、对客户都起到了安全保护的作用。
0: 数字化改造后，企业实现了加油交易、业务数据、发票开具、纳税申报闭环打通，交易完成即可自动开票，业务流水全程留痕，真实可溯。
1: 在风险防控上，系统直接从源头上筑牢了防线，有效规避了迟报、错报等风险，让我们的经营过程更加安全。在内部管理上，员工从繁琐的手工开票中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客户服务和现场安全管理中，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和人力成本效益。
0: 企业收入核算更精细，财务做账更高效，纳税申报更精准，税务监管实现由事后管理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构建起企业自主遵从、税务智慧监管、行业示范引领的现代化税收共治新格局。
3: 压缩违规空间，能有效防止不开票、延迟开票、虚假开票等行为，从源头压缩偷逃税和虚开发票的空间，

0: 行业形成依法开票、如实申报的合规氛围。
1: 对于我们这样的身处特殊地理位置、承担特殊保障任务的公司来说，合规与诚信的意义远超商业范畴。它不仅是防范经营风险的防火墙，更是我们赢得市场信任、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石。
2: 每一张规范开具的发票都是诚信的见证，每一次主动靠前的服务都是营商环境的温度。
3: 现在呢，付完款发票秒到手机或邮箱，真正做到了即加即走，大大减轻了我们营业室的压力。
4: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纸质发票丢失或者忘记开发票的情况，现在手机上都随时可以查询，方便太多了。
2: 从一线加油站点的实操体验到企业整体的长远发展，便捷的开票变革也让合规经营的理念深深扎根企业发展全过程，坚守诚信底线，筑牢合规根基，已然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
1: 合规诚信已经不再仅仅是风险防控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次试点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把合规诚信的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以更加规范、高效、透明的运营，为国家民航事业的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切实履行好新国门能源服务商的使命与担当。
2: 发票作为连接国家市场和个人的经济纽带，对规范市场秩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税务局聚焦发票投诉的高发领域和关键环节，以交易及开票试点打通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新路径。
5: 它就充分体现了在以数字税下，我们又要合规，但是我们又通过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去助力它合规，那么我们形成了个闭环，而且这个闭环从起端在交易端，我们就把这个税在整个环节里面考虑到了，它也是呢非常智能化的，所以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呢我们在落实两办意见之后，我们强基工程里面加强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的这种创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2: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繁荣，商超购物已经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日常采购、百货消费、家电选购、交易支付简单快捷，但长久以来排队开票操作繁琐，抬头难填，换票麻烦，一直是消费者和商超财务共同的烦恼。
6: 以前开票有点不太方便，有时候赶上人多的时候排队排半天还挺麻烦的。
7: 之前顾客开票或者换票需要带着小票到我们这服务台才能完成，到消费高峰的时候呢，集中开票的需求增加，人工录入开票信息的流程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容易造成顾客长时间等候的现象，体验感较差。
2: 昌平区常住人口200多万，日常消费需求旺盛，商超零售体量大，交易频次高，商品品类繁杂，纸质开票人工成本高，数据归集不及时，进销数据难以匹配，既是市民的痛点，也是消费终端领域税收征管的难点、堵点。
8: 新日记商城呢，是昌平本地的老牌商业地标，覆盖昌平本地居民、周边通勤人群等核心消费群体，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区域消费真实需求。二是业态与品类有代表性，商城涵盖商超零售、日用百货、生鲜等多元消费品类，比较匹配昌平居民日常消费，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试点场景。
2: 昌平区税务局通过前期深入摸排调研，倾听市民诉求，梳理企业困难，从商超、餐饮、零售、酒店四大领域中，最终选定昌平供销社旗下拥有多家零售门店的新世纪商城作为商超领域首批试点企业。
9: 商超呢，它作为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重要环节，它的开票管理是构建完整税收征管链条的关键环节。于是呢，我们将商超作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这也正是以发票的规范使用来破解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难题的具体实践。
7: 前期在开展这个数据梳理跟系统自查时，对企业全部的商品编码需要进行逐一的核对、规范的梳理与税率相匹配等工作，完成整体数据修订，这项

0: 全程可追溯，销售数据、开票数据跟财务凭证、税务申报数据能够一一对应，链条完整加合规，票据数据实时联动，让纳税申报更加准确规范，提升企业整体财务内控的管理水平。
1: 企业端实现了降本增效，一码一票这种创新模式把支付和开票环节紧密结合，支付完成后10秒内就能自动推送电子发票，顾客可以通过扫码消费小票下载或者换开电子发票，省略了额外的申请、信息核对等繁琐步骤，优化了财务流程，降低了错误率，同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2: 支付与开票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传统开票模式，不仅为企业财务管理减负增效，开票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更让智慧办税的成果切实落地。
0: 在这个试行开始阶段，主要是推广宣传，逐步减少了前台开票的压力。经过宣传引导，线上开票逐步实现常态化，人工操作减少，票据数据更加规范统一，有效简化了日常数据核对流程，让财务核算与纳税申报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2: 交易及开票实施以来，昌平新世纪商城已开具发票23.5万张，开票金额1278.3万元。从人工繁琐操作到智能自助办理，模式的升级不仅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更实现了工作效能的稳步提升，让企业经营发展更具活力。
3: 我们昌平局呢，在试点测试的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注重企业改造成本的经济性，积极去协助企业与第三方技术服务商进行成本的沟通，将改造的成本控制在企业可接受、后期可推广的范围内，确保顺利完成系统改造上线。
2: 惠企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税务部门兼顾提质效与降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转型压力，让数字化开票新模式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价值。
4: 因为以前没有太关注，只有那个需要报销的时候才考虑去要发票，现在不是有那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吗？然后消费完了就想要索要发票，然后它这个小票上就是有二维码，直接一扫就能开出发票来，还是挺方便的，还能参加抽奖。
5: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过来之后我也来了服务台，服务台告诉我说不用过来等，直接扫这个小票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票了。
2: 小小二维码承载着办税服务的大变化，从企业合规经营效能升级到群众消费开票便捷省心，智慧税务建设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游戏等线上新业态交易模式灵活，场景多元，也为传统开票征管带来了全新挑战。如何适配新业态发展特点，破解线上交易开票难、监管难的痛点，交易及开票创新模式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大部分游戏其实都会充一些首充啊，或者是根据自己一些需求啊去买一些道具啊，这些都是有的。以前玩的很多游戏其实开发票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必须要找客服转人工，然后填很多的单据，然后还要隔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把那个邮件发到指定的位置。
2: 近年来，石景山区加速建设科幻游戏产业创业高地，聚焦科幻游戏产业发展，持续擦亮电竞之城品牌。扎根于石景山区数字产业沃土的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深耕互联网游戏领域多年，注册用户总量达4亿人，庞大的用户体量，高频次的虚拟道具充值交易，让企业常年面临海量零散开票诉求，也成为行业涉税服务的典型缩影。
7: 比如有的玩家他可能开票信息或者税目，他会以这种就是我们日常开票时信息服务费，他可能就会要求我们开具体的道具名称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2: 虚拟交易品类多元，玩家开票诉求各异，税目名称、开票信息难以统一界定，这是游戏行业独有的涉税痛点，也为企业财务合规管理增添了不少棘手难题。
7: 传统的手工模式下，在面对这些小额订单以及零散个人开票的需求下，存在人工工作量大，然后开票周期长

0: 核对繁琐以及像沟通成本比较高等等的难点。
1: 指尖交易频繁活跃，虚拟产业蓬勃向上，亿万玩家畅享数字乐趣。新业态的繁荣背后，也对税费服务行业合规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考题。据了解，2025年3月，交易即开票应用场景已在试点企业成功上线，实现玩家支付款项后发票自动预填，及时开具。
2: 在具体的推广过程当中，我们呢也是结合咱们税务系统的税收宣传月，对于交易即开票这种形式进行充分的广泛的宣传辅导。那对于首家的上线的企业，我们也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和帮助。
0: 在接到这个就是试点的这个任务之后，然后税务局其实它是组织了一些已经开发出来这个功能的，给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包括怎么做这种接口啊等等的，对，其实是对我们有这个宣传。
1: 游戏场景依托实时交易数据自动生成发票，实现支付流加发票流的数字化整合，大幅简化玩家开票操作，有效提升企业开票效率。通过交易数据实时联动，以技术手段防控风险，提高开票合规性，形成征纳双向减负，构建高效协同的税收共治格局。
0: 在这个运营成本方面其实是显著降低的，包括像大幅提高了人效，多人工的这种流转，包括多流程的审核，以前其实是一个相对低效的状态。在这个用户体验以及服务效率方面，基本实现零等待取票。然后第二个是在财务效率方面，然后交易完成后选择开票功能，可以立即实现开票，然后秒推电子发票，响应速度从天级然后降至现在的秒级。
3: 只需要在那个指定的那个功能里面把我的邮箱填进去，然后确定，然后之后就不用管了，然后我就充值就可以了。以后所有的充值的发票，每一笔的单据都会发到邮箱里，每一笔支付都是有对应的正规发票的，这样可以让消费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全。
1: 一键操作，自动归集，直达邮箱。简单的操作背后是税务数字化升级的深藏用心。清晰可查的交易票据，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让数字消费全程透明可追溯，让玩家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4: 我们现在通过呢这个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尤其是把它前移到了征管环节，在交易就开票，那么它就会内化到它的日常的每一笔的交易和管理里面，那么它就合规了。它的合规呢，它会促进呢它的纳税信用等级再提升，它的风险降低了，信用等级提升了，它就形成了它的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呢就变成了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1: 征管前置，防患未然，将涉税规范融入每一笔交易全流程，让合规经营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自觉。未来交易及开票模式将向更多行业推广，推动形成以场景为载体的自动化开票新常态，让这一模式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5: 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变了，方便很多。
1: 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涵盖国际知名品牌与热门国货潮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6: 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的场景从线下实体店拓展到了线上购物平台。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也是北京推进全程即买即退服务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还有银行和展会等等多场景的退税格局，大幅提升了境外旅客入境消费退税的

获得感和体验感。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53年初夏的一天早上，志愿军24军的一名20出头的年轻狙击手郑岩的焦同豪准备走进位于上甘岭597.9高地的狙击台。说是狙击台，其实就是以几块大青石为掩体的制高点。
1: 可就在他准备跃入掩体的一瞬间，一串机枪子弹不请自来，年轻战士快速低下了头，军帽上立时落满了尘土。他很幸运地躲过了这次攻击，可他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今天苗头不对呀，难道是对面有人专门在等着他？
0: 看来形势对他极为不利。这个年轻的战士究竟是什么人？这场猎杀的对决又会以何种结局收场呢？照片上中间的这位就是那名年轻的战士张桃芳。这场猎杀对决发生那年，他只有22岁。
1: 1951年3月，20岁的张桃芳自愿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度过了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24军，前往福建剿匪。剿匪战斗结束后，24军接到中央紧急命令，开赴东北。1952年9月中旬，张桃芳所在的第24军接到命令，隶属变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张桃芳便跟随部队第一次进入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在一路急行军后，24军赶到了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驻防。在此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张桃芳所在的72师214团3营8连进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
0: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张桃芳的成绩是光秃秃的3个零环，用连长的话来说，就是吃了3个大烧饼。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张桃芳，这次可被3个烧饼深深地刺激到。
1: 1951年6月11日，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志愿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的正面交锋越来越少。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中为数不多的正面大规模战斗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在朝鲜武胜山上的43个昼夜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使用105毫米口径以上大炮300多门，向我志愿军防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更是最多时使用7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地展开搏斗。最终，敌军付出了25000名士兵的伤亡，却。

0: 没有在上甘岭得到一寸土地，而志愿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
1: 一座不大的山，联合国军屡攻不下，却还是怠慢不得，足可见它的重要性。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也无力对志愿军发起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但是双方的僵持还在继续。由于伤亡巨大，志愿军不得不做出调整，令第24军214团换防此地，而联合国军则在志愿军阵地的对面建起了许多地堡工事。联合国军大大的减少了在地表阵地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进一步有效地消耗对手的兵员，争取战场的主动呢？志愿军必须采取新的战术。关于这个战术，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么指示的。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给志愿军司令部发去了一封名为用灵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的电报。电报中表达的一个新的思想就是，今后作战目标不要选太大，一定要看准时机再下手，不图一口吃个胖子，而是要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志愿军各级指战员经过实践，提出了一种冷枪杀敌的办法。
0: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全军性的狙击活动，志愿军把这一活动称为打火把。战线上枪声四起，敌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给打傻了，他们整日龟缩在地堡和掩蔽部中不敢露头，这也使得志愿军狙击作战的难度越来越大。
1: 为了响应上级指示，张桃芳所在的9班也准备展开狙击手的选拔工作。张桃芳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如果能当上一名狙击手，那该有多光荣啊。可是刚打了3个连环的他，怎么才能入选呢？张桃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射击的稳定性，为此他必须增强臂力，最简单的就是吊沙袋这个土法子，目标是要练到双臂带着10几斤重的沙袋依然能够一举到位，不差分毫，而且丝毫不能有晃动。志愿军的作战条件普遍比较艰苦，要说找到合适的训练器材，那是难上加难。张桃芳上哪儿去找沙袋呢？自制。他找来了一个破床单，把它们撕成2块，然后在里面装上沙子，绑在小臂上，做举枪瞄准练习。要做一个好的狙击手，光稳不行，还得解决瞄准的问题。狙击手是要打人，人是移动的目标，若是随随便便找个死木箭盯着练，短时间内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究竟有什么目标是能够移动的呢？张桃芳在坑道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着。突然，一个物件映入了他的眼帘。就是这个煤油灯。想必你也看见了，这煤油灯的灯芯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正好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来练起了瞄准，而且他一上来就来了高难度，让战友提着这个煤油灯退后10米来回走动。张桃芳就用这个飘忽不定的火苗练起了瞄准。他这种练习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成那句玄而又玄的话， 把武器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肯动脑子，再加上刻苦，张桃芳很快就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九班的最后一位狙击手。1953年1月29日，这天是张桃芳进入上甘岭的第19天，也是刚刚当上狙击手的他第一次正式出战。
0: 初出茅庐的张桃芳显得有些兴奋，一早就提着枪，信心满满地登上了狙击台，趴在自己的狙击位置上等待着猎物出现。他一刻也不敢放松，如果想上厕所，他也只能就地解决。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终于在正南无名高地上，他发现三个敌人正小心翼翼地前进。三个士兵警觉性很高，枪都稳稳地端在了胸前，一边侦查一边交替带队前进。初来乍到的张桃芳可不管那么多，他抬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一个敌人倒下了，张桃芳终于开了张。
1: 张桃芳本来想一口气把这三个敌人都解决了，还没来得及补枪，剩下的两个就飞快地溜走了。虽说是美中不足，可是张桃芳应该是高兴的。可是本来心情大好的他反而闷闷不乐，他明明瞄准的是第一个敌人，怎么倒下的却是第二个呢？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0: 原来张桃芳所在的59.9高地并不是平地，而是高低起伏的山地，让提前量的估算更为复杂。狙击手要考虑的有山坡的坡度，同时还要结合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打下山的敌人要瞄膝盖，瞄着头打自然是第二个倒霉。
1: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的那场对决，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高手之间的对决，胜负往往就在一瞬间。多数时候，两方比的不是技术，而是智慧。谁能用自己的智慧让对手先犯错误，谁就能获胜。
0: 处于被动的张桃芳很快冷静下来，他需要弄清对手的准确位置，这也是他必须冒险露头的一步。为了麻痹对手，在露头时，对手射击的一瞬间，张桃芳两手向后一摆，佯装倒地。在佯装倒地的过程中，张桃芳终于看见了对面无名高地上两块青石之间的那挺机枪。
1: 兵者，鬼道也。张桃芳做了一个假动作，希望诱骗到对手以为他被击中了。尽管确信自己的这个假动作做得天衣无缝，张桃芳还是迟迟没有射击，因为他只有一次机会。张桃芳的对手是美军的埃克上校，埃克配备的是像这样一挺 M2 重机枪，这种枪具有火力强、弹道平稳、极远射程的优点，同时枪手可以通过闭锁和开放枪机来调节，决定它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武器。也就是说，埃克少校的每一次点射可以打多发子弹，如果第一枪没有打中，还可以快速补枪。可是张桃芳的武器却不一样，他只有一把纯手动的步枪。
0: 张桃芳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杆连瞄准镜都没有的普通苏制1944式起步枪，俗称莫辛纳杆。 这种枪每次只能激发一发子弹，每激发一次后就要重新装弹，枪膛每一次也只能压一发子弹。也就是说，万一失手，张桃芳根本没有补枪的机会，所以他必

0: 须一枪制胜。
1: 一枪制胜说来容易，而此刻张桃芳能做的只有一个字，等。
0: 渐渐的，他注意到对手几乎把全部的射击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左边，右边却被疏忽，看来对方真的上当了，只顾火力压着他刚才佯装中枪的位置。张桃芳慢慢地把身子移到右边，默默地计算着对手下一次的射击时间间隔。在对面又一个点射结束后，他果断从左侧出枪击发。与此同时，对手也看到了他的动作，慌忙回击。枪响过后，对面的枪手应声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来。
1: 战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可并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也，他只知道597.9高地的志愿军中有一名神枪手。那当时究竟是哪一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联合国军，让他们决心找专人对付张桃芳呢？这我们还要从张桃芳的一次调防说起。
0: 1953年4月，张桃芳被调往上甘岭597.9高地的前沿阵地班，专门负责狙击作战。张桃芳所在的7号阵地虽然阵宽仅有30多米，但它位于武圣山的主峰上，是武圣山的门户之一，因此不容有失，也是张桃芳刚进入抗美援朝的战场时驻防的第一块阵地。张桃芳对他还算熟悉。不过此时战场情况有了变化，在7号阵地的西南，敌军修建了一个新的地堡，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并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这让防守阵地的志愿军们很是头疼。
1: 虽然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可是张桃芳并没有急着在回防的第一天出阵就展开狙击活动，相反，他手无寸铁地摸上了狙击台。
0: 趴在狙击台上的张桃芳探出脑袋，向对面无名高地的美军地堡望去。他发现，一共有3名美军士兵在地表阵地活动，其中一个美军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铁疙瘩似的东西。正当张桃芳想进一步观察那是什么的时候，突然，那铁疙瘩晃出了一个亮点。张桃芳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望远镜，对方是个炮兵观察员。得知这一情况的张桃芳悄悄地撤回了主坑道，准备思索对策。
1: 张桃芳刚刚撤回到主坑道，就有人哭着跑来报告说班长牺牲了。张桃芳的脑袋嗡的一下，因为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刚刚和新班长交谈过。
0: 原来黄昏时分侦察归来的张桃芳恰巧遇上正带着几个战士准备烧晚饭的班长吕生堂，双方便交谈了几句。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就在他们结束交谈的十几分钟后，一枚炮弹不期而至，班长吕生堂和在场的另一个战士当场牺牲，而暴露他们的仅仅是一缕炊烟。
1: 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地解决这些观察员，晚一分钟自己和战友便多一分危险。敌人毕竟有3个观察员，就算你狙杀了一个，其他的2个很可能马上就发现并向炮兵报告你的位置。如此怎么才能躲开敌人的炮火优势呢？张桃芳有办法。
0: 第二天黎明，张桃芳一早登上了狙击台，和前一天的手无寸铁不同，这一次张桃芳特地带了2杆枪。

0: 他把他们一左一右地搭在了一块大青石上，这样他就能在同一块阵地上变换角度射击，打一枪换一个位置，对方也就无法对他进行定位，而大青石正好可以当作他的掩体，两把枪一人操作，这一点是对面的敌军万万想不到的。
1: 张涛芳琢磨着，只要用这个办法先放倒两敌人炮兵的观察员，剩下的那一个就会成为孤军，到时候自己一对一，那不就是笼中捉鸟吗？前一天的耐心观察使得张涛芳对敌军的活动规律了然于心，他不出意外地顺利狙杀了前两名敌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来让对面这三个观察员回家休息的。可正当他准备乘胜追击时，眼前的情况却有了变化。
0: 最后一名炮兵观察员显得格外小心，已经意识到对面有狙击手的他，没有着急登上制高点寻找张桃芳的位置，而是沿着地堡不停地绕圈，企图引诱张桃芳自己暴露自己的位置。不过张桃芳并没有被刚才的短暂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贸然出击，而是选择了等。
1: 敌军的这一举动对张桃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对方是在地平线直线走和横线走，他可以算好提前量击毙对方，但是由于地堡是圆形的，对方绕着地堡转，一时间张桃芳根本没办法瞄准。这个猎物很狡猾，可是张桃芳也不是吃素的，要想成为一个最顶尖的猎手，那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让猎物跑了，硬来是不行，只能智取。
2: 后来我想个点子，好，你这样子，我选了一个地方我走，怎么等你，但是这是一个挑选，看他走路速度是高度，你哎，他走路是多快，这个咋能多高，你要选择里面你是要害地方，你要选择这是要害地方，是吧？你选高的，这个面积小；你选低呢，你打的不是要害地方。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桃芳选定了射击地点后，开始瞄准练习。每当敌军运动到他的准星碰头的位置时，他就扣动一次扳机。不过，张桃芳的枪里并没有装子弹。像这样练习了三次之后，张桃芳终于压上了子弹。当敌人第四次转到张桃芳选定的射击点时，张桃芳的子弹出膛了，敌人的最后一名观察手也倒在了张桃芳的枪口之下。
0: 一天之内，全部三名炮兵观察员均被击毙，这使得对面敌军的大炮一下子失去了眼睛，无处瞄准。这下他们更加不淡定了。对面敌军的长官请求火速派专人对付志愿军的神狙手，这才有了我们开场看到的那场对决。在冷枪冷炮运动发展正酣之时，张桃芳所在的214团开办了一期狙击训练班，这个训练班里集中的都是当时志愿军中已经打出名堂的狙击手，
1: 各路好手齐聚一堂，这种群英会色的交流学习机会实属难得。据后来同在一个训练班的战友吕长青回忆，张桃芳给他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谦虚好学，喜欢和其他的战友交流经验，请教问题，是个善于学习的人。这张照片为我们记录了训练班结业考核那天的情景，照片里射击的这个人就是张桃芳。这有什么特殊吗？很特殊，他在打鸟， 考核那天本来是每人五发子弹打靶，可是张桃芳接过子弹后并没有瞄准靶心，而是不走寻常路的以五枪四鸟的成绩震惊全场。从训练班回到597.9高地后，张桃芳的狙击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再更进一层，突破了杀敌百人的大关后，张桃芳有了新的目标。
0: 对面美军的阵营里弥漫着消极作战的氛围，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的活动越来越少，而张桃芳便需要把对敌人的搜索范围扩大。一大早，张桃芳就独自潜伏进了射击位置。在正南和西南高地的山谷中，有一条干涸多时的小河，河上孤零零地悬着一座桥，它是美军来往的必经之路。果然，一个黑点闯入了张桃芳的视线。张桃芳伸出手指估测了一下，距离大概有800米。这个黑点很狡猾，它在前进过程中不是直行，而是纵向打着花步，并且横向也是左右摇摆，一看就是刻意为了躲避志愿军的冷枪而想出的对策。
2: 怎么选的目标呢？是说这个敌人是花步吧？哎，你是这么走一步，再到这边走一步，但是我选择你这里不动，我分析好了，你一秒钟走几步，我在800米的掌握要飞到你的目标和你目标相齐，我要读几秒，我选择这个地方不动等你，然后等到你从这边开始过来的地方，正好掌握飞到这个地方，他人也到了荷兰空城。
1: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个疑问，800米还没有瞄准镜，张桃芳怎么就能准确地发现敌人呢？告诉你个小秘密，他自带了望远镜。张桃芳是个天生的远视眼。同一天时间，张桃芳连续两次在800米外击发成功，一举创造了志愿军中冷枪杀敌的最远射杀记录。
0: 1953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京城战役爆发，1000余枚火炮齐发，28分钟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1900余吨。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78000余人，扩展阵地178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经过2年09个月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最终，张桃芳的狙击记录停留在了32天内，以442发子弹打死打伤敌人214名。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张桃芳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什么样的骗局花样最多？
1: 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
0: 什么样的骗局损失最大？
1: 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面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2: 一辈子没那么开心过。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会被骗子盯上？
2: 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
1: 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
0: 老骗局新套路，什么样的骗局让你亲手把钱交给一个陌生人？
1: 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10大典型电诈案例，守好百姓钱袋子，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蜜蜂计划节目回到了演播室内，大家注意到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王佳。
2: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据统计，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18岁到40岁的占比是62.1%，而41岁到65岁的占比33.1%。所以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老年人应该是最容易被骗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发现，哎，中青年18岁到40岁也会被骗？
1: 对，公安部公布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啊，有12大类。那我们发现，其实针对年轻人群的都可以包含进去。
2: 说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啊，真的是手段层出不穷。其次呢，花样翻新，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些剧本啊，包括技术，
1: 对，
2: 团伙作案。
1: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经常去线下给老百姓去宣传？
2: 是
1: 因为你一个人面对的是整个犯罪团伙，你想想他好几十人、上百人，他想骗你一个人的钱，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对，他可能就会诱导你去做贷款。有时候我去打回访电话，因为我们每天接报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些受害的群众，我们都要逐一的回访。有的是非常年轻的，可能刚毕业的小女孩，一被骗就被骗好几十万。我就问她你哪来的钱，她说贷款的钱，
2: 说出来全都是
1: 眼泪。
2: 说出来真的全都是眼泪啊。那好，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到底会被什么样的骗局给骗了，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转账。比如说刚才王佳特别提到说是12大类，今天呢我们给您总结出了10大类。数据显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征信等等10种常见的电诈类型发案，占比是多少？88.4%。我们先来看第一类，10大高发骗局，刷单返利类诈骗。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沉甸甸的拉杆箱，不断变化的送货地点。货车司机孟师傅没想到，从银行取走的箱子里竟然装着79万元现金。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下单的妇女士坚信，等这笔现金交易完成，自己就能获得刷单总收益140万元。
3: 燕窝嘛，买完之后没几天，就有个这个小盒子，盒里就一张宣传单。我刚买完，我合计，哎，就是燕窝他家搞活动呗，我就刮一下子，完就中，说中燕窝这那的，我还寻思挺好，扫个码就进个微信群。
0: 傅女士进入微信群后，就下载了刷单专用软件，并开始了所谓的任务。在完成新手任务并获得返利后，渐渐放松警惕的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开始了大额刷单任务。让傅女士意外的是，自己在一次任务中被对方判定操作失误，导致之前的收益都无法提现，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现金再完成一笔79万元的任务，才能将账号解冻。了解情况后，民警将现金取出，换成石头装进箱子，并换装前往交付地点，最终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4: 看着那电话呢，这边还有一个呢，
5: 5月20号的0123。
0: 无独有偶，潘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骗局。 潘女士的遭遇还得从一个兼职广告说起。她在家中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招募打字员的兼职广告，
6: 对方发了一个二维码让我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客服又发了一个链接让我用浏览器打开下载一款名叫 HEKR 的 APP。 一开始都是一些简单的任务，做一个可以得到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0: 在潘女士刷单任务的金额越来越大的时候，对方以潘女士操作失误为由，要求潘女士不断提高刷单金额，进行多次转账，否则无法返还相关本金和收益。
6: 客服让我做一笔1500元的单子，但完成后客服说我操作失误，显示数据有问题，需要再做两单才可以获取返利。第一单是9500元的任务，第二单是23600元的任务，但第二单还没完成，我的支付宝被限额了，一直显示不能付款。最后对方就让我去银行取18600元的现金，把钱装到一个快递盒里，再让我自己打一个顺风车，让司机把这笔钱送到淮安市。
7: 这个时候受害人已经完全相信对方，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叫了顺风车，诈骗团伙也已经提前联系好车手取钱，钱一旦被车手取走之后，追回的难度就很大了。
0: 民警随后在潘女士工作的地点找到了她，见到民警出现，潘女士还是一脸懵。
8: 你知道对方怎么了吗？
9: 对方是骗子，你知道？
8: 你被骗了，钱汇给谁了？
9: 干嘛了？
8: 怎么汇了？
9: 不明白。
10: 就是在网上刷单了。
8: 这是钱汇了，你是不是？
9: 你是
8: 现金
9: 给他的还是网上转账？
10: 现金啊。
8: 有人来取钱吗？
10: 没有，都放在车上了。
9: 车
10: 啊，
0: 得知车刚走了5分钟，民警立即让潘女士联系司机掉头回来。
11: 是这个包裹吧？是这个，
12: 应该是民警送的吗？
11: 啊，对，这里面是钱，
8: 差点这个骗子钱差点被骗了。
1: 那刷单返利类这种骗局啊，其实是发案量最高，然后变种最快的一种骗局，所以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那像以前呢，你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坐在家里就能轻松赚钱，对、
2: 啊，每天刷刷手机，看看新闻，看看短视频就能赚钱。
1: 他学这种配音的，包括摄影的，对他引流的方式非常多的，包括还有给小区群里边什么各种点赞啦，然后关注公众号可以点赞，其实可以给你发红包。等等，这只是一种引流方式，其实它主要的手法就是让你先期进行小额的一个垫付，然后立马给你返利，一单就100块钱，那立马他就会给你转回110块钱，那你就是有一个10块钱的小额的盈利。那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当你投入3-5千甚至上万的时候，他一定会以系统卡单了，或者说你刚才付款慢了，或者说你这是一个连环单，你要完成6单10单，你3000块钱的单你以为付完了之后你就会很正常接收多少钱的返利，但其实套路就在这，人家根本就是不是看中你前期给你返那10几块20几块，那后期大额投入之后立马就不给你返了。如果你想把你之前的本金拿回来，那他还会以解冻费啊、保证金等等诱骗你更多的钱，这个就是刷单返利最重要的一个作案的手段。虽然他前期引流方式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但是后期他的作案的重点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而且刚才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线上线下结合了，他怎么就那么大胆？
1: 这种线下曲线交由陌生人，包括用网约车，包括去金店购买黄金，也是这两年新兴的一种洗钱的一种方式。那由于我们公安机关近年来非常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和打击治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快的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涉诈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止付，所以呢，骗子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可能他骗完您钱刚转到他们的这些账户当中就被我们公安机关冻结了，所以现在改为让老百姓铤而走险去银行去取现，取完现金之后去交由不同的陌生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诈民警也是听到这些的时候
2: 那很纳闷，
1: 对，挺不理解的，
2: 你能够相信一个陌生人就把那么巨额现金就交过去了？
1: 对，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直接交给人家就走了。我经常给事主打回访电话的时候，我也

0: 在问他，为什么这个人你明明都不认识他，你就能线下取现交给不同的陌生人，而且还会按照人家骗子的要求指挥啊，你去把这个现金装到什么电饭煲里边，通过邮寄的方式逃避这个监管啊。我经常说，我说大姐，我说您怎么胆儿这么大呀，好几十万您就这样打个包装个包里边，他说哎呀鬼迷心窍了吗，就是这样，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迷迷瞪瞪就被带。
0: 对，而且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当时好像中了魔障了，就觉得这个钱马上就返给我了。他说尤其很多人他就是不甘心嘛，就是觉得哎我这个钱我已经大额的投入进去了，那他跟我说那你要想把以前的这个钱包括连本带息都回来的话，那你就要去线下取现交给谁，我们所谓的什么代为给你做任务，就是指导他。其实有很多人明明到中途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骗局了，但是就是为了把以前的这个钱拿回来，所以铤而走险去把这些现金啊交给陌生人。
1: 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电诈之王，叫刷单返利类诈骗。那我们现在呢，不妨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您看对不对啊？第一个要求先垫资的，您记住，要求先垫资的。第二个很关键，要求线下送货送钱的，这是两个关键词。还有什么其他的？
0: 您不用记那么多的引流方式，您只要知道这个是属于刷单骗局，您就记住了，刷单都是诈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第二个诈骗类型啊。第二个诈骗类型呢，有一个特点叫个案损失金额最大，是什么？我们来看十大高发骗局之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好，我们来看案例。
2: 王女士在交友平台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对方自称在海外从事贸易工作。
3: 叫光明，说我说好像有个同学也叫光明，只是多少年没有相见而已。当时我不知怎么挺相信他的，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吧。
2: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觉得越聊越投缘。在聊天的过程中，这名男网友会时不时地向王女士透露自己的收入很高，说他正在操作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不仅回收丰厚，而且风险极低。
3: 谈了两天之后，哎，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于是他和他的发小赚了一笔钱，去年发小把他骗了，他想让我给他操作。
2: 王女士说，这名男网友先是一步一步地教她投资步骤，随后又让王女士来操作她的投资账户，这让王女士渐渐放下了戒心。
3: 她说她是单外人，不能去账这里放钱，如果单位知道了，一下查到了，意思再要开除他，他只能让我给他操作。
2: 不仅相谈甚欢，而且对方又这么信任自己，甚至把投资账户都交给自己来操作。就这样，王女士对这位男网友越来越信任，甚至言听计从。
3: 他说这是理财，人人都在做，不会骗你的。一天呢，20万能涨到9000多块钱，他投资了60。哎，我就挺相信他的，都是我给他操作的嘛。
4: 这个怎么操作呢？是他的钱，你来操作？
3: 他只给我地址还贷，我把这个改了客服，这个上面在显示钱了。那么他就是波浪型的，就是钱涨了呀，今天涨了呀，明天落了呀。但是他有两个时间段是只涨不落的。他说他是技术人员嘛，在这两个时间段他是计算出来的，是只涨不落。
2: 其实王女士所说的投资网站就是诈骗团伙架设的虚假网站，而上面的金额和涨跌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3: 我想的那少赚一点吧，他正好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
2: 于是王女士不断的追加投资，从几千元一直到20余万元。看着投资网站上高涨的收益，王女士决定向自己的儿子借钱来投资。在儿子的提醒下，王女士才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投资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了现。
3: 我再提了一下现，我私自提的，提不出来，我回到家里觉得上当了。
2: 警方介入后立即将对方账户冻结，为王女士追回14万元的损失。据调查，这个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团伙共作案70多起，涉及全国30多个城市，涉案金额高达1.6亿余元。
0: 以我们朝阳区接报的案件当中，就是这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它的个案的损失金额现在是最高的。那有很多老百姓啊，可能在刷短视频啊，或者在上网的过程当中， 突然就有人说可以带着你一起去赚钱，股票啊、期货呀、等等，来引导老百姓带着你一起去赚钱。那前期呢，也是给你一些，可能你当时你投入1-2万的时候，给你返利，让你提现，那其实他就是进一步获取咱们老百姓的信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的前期呢，可能自己入完了之后，骗子会以各种的套路让他不要去提现啊。对，可能我们
1: 提现你有损失啊，对吧？马上明天还会往上涨，你现在提现你不就是有损失了吗？
0: 对对对，
1: 别提，
0: 对，
1: 明天告诉你我们有内部消息，今天涨了几个点，明天还涨停，第二波涨停，你要不要往里续？
0: 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但其实呢，就这种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种平台，都是骗子给你的一个网址啊，或者给你一个安装包，让你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完全都搜索不到的。之后的它的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那你像咱们国家这种股票啊，包括银行去买这些理财产品，都是有一个第三方监管。
1: 是。
0: 但是呢，这种网络投资理财它是没有的，给你做的这个平台搭建的就是一个虚拟的、虚假的一个平台。当你入金的那一刻，绝对是给你一个付款码、收款码，或者给你一个个人的、公司的银行账户，甚至也有像刚才咱们说刷单返利时，让你线下去邮寄现金，代为在平台上充值，绝对不会说你转到一第三方监管账户。
1: 对，
0: 没有这个环节。
1: 哪来的第三方监管账户？
0: 你可能刚把这个现金给人家，或者你刚给一个陌生账户转完钱，转了13万，那你账户里边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边立马就显示一个里面的金额是3万元。其实想告诉老百姓，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他想给你填3万就3万，骗子直接给你填5万都是可以的。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边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但是就
1: 一辈子没那么开心过，
0: 对，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假平台。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投资理财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年长了之后呢也想钱生钱，那他的套路最后呢都是当你提现的时候，他说国家管控，现在你要交保证金，或者呢你要把这个什么500万的税费你先交了，在最后骗你一笔钱，直到这个平台关闭了，或者你中间联系的所谓的大师都给你拉黑了，你才会意识到被骗。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叫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关键点是什么？两个字，就是开头叫虚假。
0: 虚假，
1: 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分辨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
0: 我们接报的一些投资理财的，无一例都是自己下载，骗子给了他一个网址，让他跳转到浏览器下载，或者直接给他一个安装包。而且呢，他进入这个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个虚假平台就非常简单，不像咱们是各种身份啊一些审核，他可能你只要一个手机号码，或者都有骗子直接给你一个账号密码，让你直接去进去，然后做的那些大盘走势，是有很多老百姓可能就根本就不太了解这些。但是呢，也是啊，听了所谓的大师一说，什么什么能赚钱，什么时间点肯定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就引导你去跟着他一起就是入金去，
1: 跟着买呗。
0: 还有呢，就是你看你就是入金的方式，如果他给你一些不同人的陌生的银行账户，让你直接去转账给这些人，那他一定都是诈骗。说我经常线下宣传就告诉老百姓，我说谁要有赚钱的门道，谁不是闷头发大财，为什么要带上屏幕前陌生的你。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类的骗局啊，叫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我们通过数据看到，这种诈骗类型它的案发量明显是上升的，已经位居到第三位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虚假购物服务类。其实它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理由让你去引导你去直接去付款。
1: 来，我不信您引导我，我不信。
0: 北京这个演唱会你要买不到票怎么办呀？官方平台你抢不到，那网上就有人发布我这个票要转让，或者我手里面有多余的，你想不想要？
1: 要。
0: 那你现在要的人太多了，谁先给我付款我先给谁，你付不付？你特别想去看，而且弄得嘛啊，你的收货地址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什么的，给你一个假截屏，看我的票就在这儿呢，这个票就给你吧，对对对，就是这种，你只要直接付款，他 钱直接到了骗子账户，或者给你一个假的平台，骗子自己搭建的假平台。他说了，我也为了保障你的利益，我把我这个票挂到这个二手平台去，然后你直接付款，那让你误认为它是一个正规的这种二手转账的一个平台。付完款之后呢，假平台嘛，你付款的那一刻也到了骗子账户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2: 小梁遇到的就是虚假二手平台。

0: 卖票，因为他一直在那个那里那个聊天那里刷嘛，说卖票，然后我就私信他去了，
1: 额为600元。
0: 当时又想去了，距离开场时间比较短了嘛，然后没有过多思考，然后就蛮着急的，当时挺想要那张门票的。
1: 小亮说，一开始自己还有些警惕，没有轻易和对方交易。商议中，对方表示可以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0: 他特别强调说，就是说让我进场之后，然后确定那个票是真的了，然后再确认。现在大家都挺警惕的，然后就感觉他这么未有考虑，感觉他不像骗子，然后就蛮相信他的。
1: 小亮回忆，当时对方发了一个二手交易平台的链接，点击后进入到的是交易平台的网页界面。简单查看后，小亮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点击了付款。
0: 见面他确实是模一样，直接扫码，然后就直接就有那个买票那个链接了。
1: 在这个链接上点击付款后，就自动跳转到了支付界面，输入密码后，小梁的600块钱就被扣走了。支付完成后没过多久，对方却发来信息说没有收到钱，要求小梁再支付一次。
0: 他说可能是网络卡了，然后让我再重新支付一下，到时候第二笔到了会把我第一笔的退回去，然后这个话术就让我感觉很可疑了。
1: 这时的小梁突然冷静下来，察觉到自己可能是被骗后，他立马打开二手交易平台的 APP 进行查询。
0: 先点进去看，我发现上面没有我的订单，然后我就知道我被骗了。
1: 明明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完成的交易，为什么现在却查询不到订单呢？其实小梁点击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虚假链接，只是看起来跟正规平台极其相似。
2: 有哪些关键点是我们需要防范的？
3: 网络购物类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能直接给陌生账户去转账。第二呢，咱们如果买这种就是转让啊之类的，或者这种二手物品的，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有第三方监管的，咱们收到物品之后再确认付款，这样是最保险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我这几天连饭都没吃，所有的家底儿全都没了，都不想活了，因为我这损失太大了，从来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事儿，就无意识的给他点点。
1: 李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服，说她之前购买的一款化妆品有质量问题，店家可以给李女士3倍赔偿。
4: 她说那个有人投诉到工商局，说这化妆品有问题，然后让我退货，完了呢返那个3倍的那个就是赔偿。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还以为化妆品要是过敏那就别用了。
1: 电话里这名陌生男子准确地说出了李女士的购买记录，要求李女士添加 QQ 进行操作。
4: 让我打开了 QQ， 后来呢，他就在这 QQ 里边又让下载了一个 PIM 这么一个软件里。
1: 这名陌生男子通过 QQ 向李女士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要求李女士扫描二维码下载语音通话软件。
4: 后来我就发那卡号，完了他输验证码的时候老不成功。完了他说那你就那个打开你的那个支付宝，然后我就打开了，打开完了以后呢，当时我就脑子真是什么都没想，他说什么就那么就做什么。
5: 骗子会通过这个语音软件让事主打开屏幕共享，在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情况下，骗子是能够看到我们事主的所有的操作的，包括他输入的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就不需要事主去做任何的操作就可以把事主的钱给转走。
1: 通过语音通话软件，这名陌生男子指导李女士打开了网银和支付宝，并输入了付款密码。
4: 在弄的时候吧，确实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了，问我说你人家直说你这是诈骗，我还说不是，我说的那个是退货，接了一个后都没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意识到这份上了。
1: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李女士先后将银行卡的余额以及60多万理财产品转给了对方，共计80万元。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这类骗局的高发是什么时候？高发期？
3: 618呀，双十一呀，这种网络购物的这种欢快的节日的时候。

0: 一到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人需要格外警惕？
1: 其实还是年轻人群。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就接到过冒充客服类的，我当时买了一根眉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呢，他就跟我说他是这个商家，然后呢说这个我们这个物品啊经常被人家投诉，说出现了甲醛超标，我要给你3倍赔偿。然后其实赔偿也就100来块钱的事儿，因为我知道他是骗的。后来我就顺着他那话说，
0: 他的套路，什么套路？
1: 对对对，他的话，他就说了，你打开支付宝有一个理赔功能，但是其实咱支付宝里边并没有这个理赔功能，他就是 PS 一张图，让你相信他。他说那你没开通，我又不能直接转账给你啊，咱必须得走个正规的手续，我们由我们的财务人员直接发放给你，你这样加我一个 QQ 吧，啊，你去打开你支付宝有一个这个叫备用金功能，就是有500块钱，就是你突然间有急用的时候，可以把这500块钱提出来。那骗子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把这个先提出来之后，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后来我就假装告诉他，我说提完了。然后他说，那我告诉您一个账号，您把这个500块钱打到这个支付宝的，然后呢，我们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之后呢，我就会把这100多块钱直接通过这个方式就还给您了。其实他的套路就是这样，他第一呢，就是以这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支付宝有一个备用金这么一个功能，他先把你这500块钱骗过来。当你知道你被骗了，500块钱你转给他了，很多人就是想把这500块钱拿回来，又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其他的操作。这个就是一个冒充客服类的一个诈骗。那冒充物流小哥的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啊，这个物品出现了损坏，那我们现在要几倍给你赔偿，您加一个，咱俩加个 QQ 吧。
0: 这套路还是一样，反正最关键的是让他引导过来加 QQ，
1: 会给你发送一个链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钓鱼链接，
0: 又到这个链接。
1: 对，这个链接呢，然后里面肯定会让你填写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啊，就这些东西，他会告诉你，我们会把理赔金直接转到您的银行账户。所以您看，您还在平台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到您的银行账户啊，他会以这种各种理由诱导你去点击链接，填写自己银行卡。其实你填完了之后，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就会被他们盗刷走。
0: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共享屏幕的。
1: 现在我们研究分析，就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就是诈骗手段趋于都是用这种共享屏幕、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来直接盗刷咱们老百姓的银行钱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0: 好，接下来的诈骗类型呢，跟贷款有关。现在借贷的广告是随处可见啊，真的是随处可见，也成为很多人资金短缺时他想做的一个新选择。如果您在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看到什么放贷快，对吧？低息还无担保这种贷款广告，您是会思考一下，还是直接就动心了呢？我们看十大高发骗局之虚假贷款类诈骗，它的套路是什么？
1: 通过电话或者通过网络发布一些广告，什么无抵押低利率、当日放款、手续简便，以这个来引流，让那些需要资金周转的人啊，就是上钩了。骗子给他一个截图，说你看你这10万块钱马上就要放款了，那你先交1万块钱保证金，我们得说您别跑了呀，然后我们要验证您有没有还款能力，您得刷个流水吧，等等。本身你就没有钱，你都要做贷款了，他会引导你在各种贷款平台去先借出钱，去充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水好看，然后这其实你转账那一刻已经到骗子那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给你放款10万块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说避免这个贷款类骗局啊，特别简单，只要放款之前让您先交任何费用的都是诈骗。
0: 十大高发的诈骗类型，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只分享了5类，分别是什么？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和最后一个虚假贷款类诈骗。最后有哪些防骗的要点？
1: 其实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啊，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有一个3步1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
0: 好，今天呢我们分享了5大诈骗类型啊，还有5大，明天继续为您剖析。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

0: 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听没听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我亲耳听到的。

0: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
1: 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

0: 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
0: 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1: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2: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2: 你亲自决定。
3: 行。
4: 你离开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夏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3: 嗯，
4: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
5: 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4: 吴家，
3: 嗯，
4: 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
3: 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
4: 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你这样跟他说，
3: 嗯，
4: 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
3: 行，就这么干。那小棍儿呢？小棍儿咋办？
4: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棍儿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6: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山的好汉呢，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也能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主义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你好，490号。おとなしくしろ。これは高連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1: Yeah.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专业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专业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专业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啊，
1: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啥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了，我分享死者。

你是不是不信我？要是不信你，俺为啥还管你啊？

0: 你说人要是发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想心思，这世上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小被子脱上，我给你当侄子，让我
1: 金山卓，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再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手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

0: 川野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萤火的描述，

0: 大哥说：“你怎么找这来了？”“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没有。”“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保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1: 搞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2: 又说我不跑，不跑，为什么想去找您呢？
0: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2: 刘叔，
0: 干啥？
2: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0: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范叶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2: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0: 谢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
1: 想要钥匙，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想要什么，拿造势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长野科长。
2: 明白。

0: 头了吧？服务生号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1: 我在保局等他。
0: 得嘞。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源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啊，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嗯。

0: 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船员在哪儿。
1: 刺杀船员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0: 我现在只有家恨，船员在哪儿？不说是吧？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船员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也废物！又是个血包，我靠！这人，赵尚，当真来了，
1: 今儿大刀暴击，来这边，是否会曹军的排长？
0: 大鱼要钩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2: 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叔，刘
0: 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1: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0: 小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1: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0: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
0: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1: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0: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2: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3: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还等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2: 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的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2: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3: 对。
2: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3: 对，你说的对，
2: 老苏，你再给我犟啊，你给我犟，
3: 犟不过你啊。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西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您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葛源，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割让的，现在替他害的人，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那棵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岸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但是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行，我下去看看，你们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
1: 是。
0: 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
2: 是。
0: 剩下人跟我进去。
2: 是。

0: 二三四，
1: 俩便衣俩警察，
0: 他们维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2: 你先别慌，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你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
0: 行，一会儿你去门口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你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
3: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怎么办？
4: 干啥呢？别往前走！
5: 放心，我死心伺候。
6: 好。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谁呀？
0: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1: 该不行。

0: 说过不用帮我。
1: 把枪给我！
0: 把枪给我！

0: 团长，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0: 好。
2: 团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陈小鬼，

0: 哎，走不动了，歇会儿，歇会儿。德远，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2: 放心吧，还有安呢。
1: 啥意思？
3: 用户副驾
4: 到。
3: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4: 嗯。
3: 安呢，跟德远一组。你啊，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手。
1: 哎，哎，排长，
2: 排长，
1: 你咋了？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哎，排长，
3: 排长，
1: 排长，排长。哎。

0: 你怎么我们咋办了？你们说你会带我们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服从排长的命令。是。
1: 哎，大。

1: 这个人，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来干啥呀？
0: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与吴家家归队。

0: 你杀的？
1: 啊，
0: 就这一个。
1: 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0: 他是谁呀？
1: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0: 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
1: 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
0: 干什么？
1: 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0: 你哥是谁？
1: 小铁里，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0: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
1: 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
0: 刺杀谁？
1: 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
0: 他们倒挺执着的。你怎么杀的他？
1: 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
2: 枪呢？
0: 托卡列夫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把他架起来。
3: 嘿嘿，
0: 这儿
1: 应该再远点。
0: 再远点
1: 啊。
0: 这儿
1: 差不多吧。
0: 你过来。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啊，
1: 不是，我
0: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让亲手把它埋了，行吗？可以，
0: 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咱发个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他，咱就让人全给端了，是吧？
1: 我就是不明白，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宝局，咋总这么巧呢？
0: 你忘了排长临死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回家，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490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张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元。
0: 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
1: 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
0: 你怎么看？
1: 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 加上汤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雏鲣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雏鲣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双有加二的钓竿。 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鲣鱼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刁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肖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肖局长知道吗？
1: 太君，张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期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托，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2: 没事。放心吧。给我个，你们是要带我走的？
0: 小花，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
3: 快快

0: 太牺牲了呢？太没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0: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1: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0: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我没想着能见到白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咋不走呢？
2: 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
3: 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2: 之前排长徐亮说，一定要让小文回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
0: 不是哥，那我离开这。不想在这儿待，
3: 走，
0: 走吧，
1: 小坤，小坤，
3: 走，
1: 小坤，
3: 带我走，带我走，带我走，
1: 不急，不急，听哥说
3: 啊，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1: 听话，啊，听话，
3: 好了。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哎呦，局长，我们是咋进来的？你看看，还有个守门的。庆条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1: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后头。
0: 是是是。
1: 哟，唐二爷爷在啊。
0: 那你们聊，
1: 我
0: 去你的吧。

0: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又变了，咱哥俩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又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唐德元。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
0: 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2: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他身
3: 体。太多了，
2: 人家就这个价儿，
3: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1: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

你呢，硬撑着。嗯，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得远。

0: 我们这儿有个常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林那位。
1: 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张爷，来来来，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萧铁林的秘密。你说说看。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萧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管他这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干啥事儿？快，这一口。”
1: 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
0: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1: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
0: 唐爷，唐爷，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少爷，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技术向我汇报。

0: 这是属于我们的，咱这腔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了。

0: 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老样的。
0: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一等俺儿子成吧。田小龟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
1: 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但青儿，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唐，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我让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了？
1: 对。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2: 对啊，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0: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
1: 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郭可以回来了。嗯，
0: 小郭，你咋了？你咋了？啊？ 走，跟我走。走。

0: 哎，二爷，
1: 哎，
0: 退不住了啊！
1: 哎，
0: 二爷，这包
1: 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不多。
4: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4: 阿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2: 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1: 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
4: 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钱去，来继续聊啊！先走了。
1: 好，好。对，
0: 郭团长，慢走啊。
4: 好，
5: 我也走了。
1: 哎，赵老板，您这是干什么
5: 去？老郭都走了，牌也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1: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请坐，请坐。
2: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5: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2: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5: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逃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2: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5: 回来了？
2: 啥时候回来的？
5: 前段日子。
2: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5: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2: 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少，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5: 肖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 走了。
1: 哎，肖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5: 不想。
2: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5: 说的这是人话。
1: 肖，
2: 不领情吗？哎呦，
1: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2: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事难吃啊。我得想想别的招吧。
1: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2: 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1: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呢，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2: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1: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2: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多干什么？
1: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2: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2: 有你份儿啊。

0: 乔的，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啊，后面有谁呢？啊，后面有谁呢？
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

0: 小郭醒了，
1: 不信吧？
2: 慢点啊！啊，
3: 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

0: 晚上你跟你父亲各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父亲各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烧，在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父亲各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云虎跟你呢？
0: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2: 吃点东西吧，
1: 啊，
2: 休息一会儿。
1: 呀，
3: 起来。
4: 局长，
5: 哎呀，光天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庆天儿我总是说成光天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
4: 那庆天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
4: 呀，局长说笑了，
5: 庆天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5: 哎呦，
4: 这您没明鉴啊？
5: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
4: 对吧？
5: 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
5: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4: 我局长，您说啥呢？
5: 你看，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吧？
4: 那不能够，谁敢？
5: 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4: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
5: 切切切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年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4: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5: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4: 想，
5: 你看，脱口而出。
4: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与大肚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1: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
0: 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以往不大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2: 张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
2: 我自己来。
1: 行，
2: 我带路，请。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
0: 啊，
2: 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的。
2: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2: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行。
3: 这人都到齐了，
4: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2: 局长，他二爷来了。
0: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5: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
0: 哦，打麻将来了。
5: 啊，
0: 哇，这是郭团长的，
2: 到位了，到位了，
0: 厉害厉害，佩服。
5: 哎，你，
0: 哦，我的在。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5: 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
0: 但是
5: 这是大小不太一样。
6: 没事，图小不是女。
7: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5: 那我们摸两把啊，
7: 来吧，
5: 来了。

0: 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我呼びですか？
1: 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0: 我说有就有。
1: 属下明白。
0: 等一下，上次我和萧景宁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1: わかりました。
2: 科长，真是好手段。
3: 老少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2: 去掉
3: 啊。
2: 这话什么意思？

0: 到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自古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邵，白纸黑字假不了。哎呀，老邵，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老邵，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0: 嗯，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来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得那么开。
3: 老少，有这升起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刚才黄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好。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 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
1: 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0: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0: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
0: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2: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
3: 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4: 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的呀。
4: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嗯，
4: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
3: 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啊。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0: 不会。
1: 对呀、啊，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0: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信任了？
1: 有可能。
2: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1: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3: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1: 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啊。
2: 确定吗？
1: 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还有，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0: 明白，我去请示。
1: 咱们狸猫换太子，给他玩个瓮中捉鳖。

0: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慧讲点任务吧。
1: 副院长，小慧，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2: 肖铁林
3: 就是个汉奸。
2: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信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1: 对，
0: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的。
1: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肚子疼。
1: 啊、

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物价数据显示，5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10000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十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

0: 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1: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2: 哎，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绿树展区与生产区域的自然衔接，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工厂于1999年成立于昌平科技园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蜂胶产业化的标杆企业。园区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市旅化改造完成后，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改成了全透明观光廊道，原本单调的仓储区域变成了沉浸式科普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10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4: 国际蜂蜜展馆的中国区，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您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您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3: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5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4: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3: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原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5: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所获取的那个就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3: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

0: 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程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1: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产线变风景线。
2: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3: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4: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5: 宁夏辣糊糊，
6: 河南美食欢迎您。
7: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8: 什么呀？这
7: 甜胚，
8: 甘肃的美食哈。
7: 是啊。
9: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啊，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0: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100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9: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
10: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啊，都可以啊。
9: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1: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3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0: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2: 煎饼果子
9: 啊，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2: 还行，绿豆面的，专门来的
9: 啊？为什么呀？
12: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9: 这是锅包肉，
13: 对，锅包肉啊，去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0: 这已经是第3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4: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蟹篮子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外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有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0: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9: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街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15: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9: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是吧？
15: 对，
9: 这是什么？
15: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净糕。
9: 哦，这里面放的净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15: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9: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把传统炙子烤肉五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灶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0: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16: 这个味道精神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7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8月份京菜消费月，9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10月份因为北京的大项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项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0: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2: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3: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0: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17: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0: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18: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 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19: 拥有专家

0: 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1: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史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0: 不仅是诊疗 ，AI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史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一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扎根临床、温暖人心的 AI 应用从北京出发，服务全国，惠及万千民众。
2: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3: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4: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5: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2: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5: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6: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5: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6: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5: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6: 我是武士，
7: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8: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7: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9: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5: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8: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5: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7: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9: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7: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15: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16: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20-30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7: 在古代中美地区，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 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8: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8: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这样进行一个这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呢从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17: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14: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15: 对，
14: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风格有的可能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15: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能一直到端午假期。
19: 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错过要再等一年了。
17: 六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20: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15: 对，
20: 高，又高，然后朵又多，
15: 对，
20: 一束一束的
15: 拍出来好看吧？
20: 好看。
21: 首先您看这个花色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花，
15: 就跟讲了小雀斑似的。
21: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15: 对，
21: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15: 还有紫黑色
21: 的，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但是您来到公园里，公园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15: 亚百它就香味就没有那么，
21: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17: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花海，尽显京城独一份的浪漫。初夏时节，和百合一样出圈的还有不少小众花卉。
19: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人就是通过舒婷这首《致橡树》认识了凌霄花，在现实当中，它就是要借气生根去攀援，这是它的生长特点。在北海公园，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22: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17: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 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0: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这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和这花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22: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序，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促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17: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

0: 下滑自有一种绚烂，他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1: 公园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了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象征了北海的山，然后女孩呢象征的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有一个层次感。
0: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2: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0: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室内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7: 再见。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延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卢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卢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卢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物价数据显示，5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3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10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0: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1: 哎，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绿树展区与生产区域的自然衔接，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工厂于1999年成立于昌平科技园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蜂胶产业化的标杆企业。园区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市旅化改造完成后，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改成了全透明观光廊道，原本单调的仓储区域变成了沉浸式科普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10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4: 国际蜂蜜展馆的中国区，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您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您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3: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五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4: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3: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原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5: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所获取的那个就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3: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6: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产线变风景线。
0: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1: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7: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8: 宁夏辣糊糊，
9: 河南美食欢迎您。
10: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11: 什么呀？这甜胚，甘肃的美食哈。
10: 是啊。
1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呀，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2: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百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12: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啊、
13: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啊，都可以啊。
12: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4: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3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2: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5: 煎饼果子
12: 啊、哦，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5: 还行，绿豆面的、嗯，专门来的。
12: 啊、哦，为什么呀？
15: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12: 这是锅包肉，
16: 对，锅包肉。去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2: 这已经是第三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7: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蟹南汁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外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有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2: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12: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节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18: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12: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18: 对对对对
12: 是吧？
18: 对，
12: 这是什么？
18: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净糕。
12: 哦，这里面放的净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18: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12: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把传统炙子烤肉五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饕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2: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19: 这个味道京城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7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8月份京菜消费月，9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10月份因为北京的大项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项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2: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 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0: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1: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2: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20: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2: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21: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2: 拥有专家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22: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试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2: 不仅是诊疗 ，AI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试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一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扎根临床、温暖人心的 AI 应用从北京出发，服务全国，惠及万千民众。
2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
26: 谁整两口？
2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2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2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26: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27: 秘鲁？
26: 那不挨着巴西吗？
27: 这是哪里？
26: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27: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8: 哎呦，
27: 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3: 我是武士。
4: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5: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27: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27: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5: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2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三二一，玉米。
3: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4: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5: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6: 兄弟，今晚还喝不？
0: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6: 必须必啊！
7: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8: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9: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5: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20-30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0: 在古代中美地区，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克里马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段。
6: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1: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克里马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这样进行一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呢，从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10: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8: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9: 对，
8: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风格，有的可能啊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9: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啊能一直到端午假期。
12: 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啊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1个月时间，错过呀要再等1年了。
10: 6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13: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14: 对，
13: 哎，高，哎，又高，然后朵又多，
14: 对，
13: 一束一束的
14: 啊，拍出来好看吧？
15: 好看。首先您看这个花色
14: 啊，
15: 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花，
14: 这就是长了小雀斑似的。
15: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14: 对，
15: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14: 哦，还有紫黑色的，
15: 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但是您来到公园里，

0: 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1: 亚百它的香味就没有那么，
0: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哦，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2: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

0: 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1: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2: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3: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那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
4: 对对对，
3: 和这花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1: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序，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促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2: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夏花自有一种绚烂，它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5: 公园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的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就象征的北海的山，然后女孩呢象征的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一个层次感。
2: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6: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1: 再见
0: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

0: 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爱高，是中国朝鲜族传承至今的典型的端午节民俗食品。朝鲜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吃艾蒿呢？在朝鲜民族的神话中，艾蒿被当作具有赈灾辟邪之力的神秘植物，也被广泛用作药材。将焯好的艾蒿同以蒸好的糯米糕和面，就会呈现出艾蒿本身的草绿色。朝鲜族有句俗话，叫好看的米糕吃起来也会香，既美观又美味的艾蒿，也是提倡药食同源的朝鲜族传统美食。这里是迎端午米糕节活动现场，慕名而来的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山野菜料理与朝鲜族传统节庆食物的代表米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绝配。与米糕一同端上餐桌的山野菜料理，就会成为游客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利用山野里生长的丰富食材制作的各种朝鲜族传统食物，色泽亮丽，形状优美，能使人们食欲大增。这些五加皮饭、五加皮酱汤、山葱凉拌、山野菜饼等有利于健康的美食，牢牢吸引住了顾客的眼球。朝鲜民族有句俗语，

一把五加皮胜过一车金玉，足以说明五加皮对人体的好处。放五加皮的嫩芽做出来的米饭，虽然颜色发黑，口感略苦，但是对人体的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前来品尝五加皮饭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起来。刺老芽又叫刺嫩芽，口感清爽柔嫩，是一种人人都喜欢吃的春季山野菜。将刺老芽用开水焯一下，然后蘸酱吃，这样可以充分领略到刺老芽特有的滋味。在焯过水的刺老芽上加入酱油、蒜末和葱丝，再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这样的凉拌刺老芽真的是难得的美味呀。此外，将刺老芽同鸡蛋或者猪肉一起炒，也是一道不失其原味的健康菜肴。山野菜是绿色食品，营养也很丰富。生长在大自然的山野菜生命力顽强，含有各种抗菌、抗生、增强人体免疫力成分，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蔬菜包饭是朝鲜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比起炒、煎、烹、炸，朝鲜族的菜肴往往更多的采用焯水或生吃的方式，因为这样能更充分地吸收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朝鲜族一直认为饮食贵在天成，而非厨房烹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厨艺就是努力使食材所蕴含的自然的生命力变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包饭大都是用新鲜的蔬菜包着饭吃，而被污染的蔬菜无疑会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所以要想使用没有经过焯水或烹制环节就端上餐桌的蔬菜包饭能够成为健康食品，则必须要保证包饭用的蔬菜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污染。即使没有什么菜肴，只要有山野里生长的草叶也能包着饭吃。朝鲜族将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绿色有机蔬菜加上中药材和大酱，足足炖上一个小时的酱猪肘，既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是最受顾客们欢迎的一道菜。切得整齐的酱猪肘配上拌酸辣酱的葱丝和萝卜条，再加上勾起人们浓浓乡愁的包饭酱，令人垂涎欲滴的酱猪肘包饭就算完成了。时值初冬，天气已经变得冷飕飕的，但是来到包饭馆的顾客们仍然络绎不绝。每个人根据不同喜好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用蔬菜包起来吃下去，或许这种自己用手抓吃食物的原始的快乐正是蔬菜包饭的妙趣所在。新鲜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做成的米饭、优质的猪肉和包饭酱、大蒜、青椒等，将这些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食物包成一团放进嘴里，其美妙的滋味不能不令人赞不绝口。如果说延边的拌饭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朝鲜族的一张亮丽名片，乘坐高铁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就会在拌饭馆门前排起长队，场面十分壮观。今天恰逢五一长假，拌饭馆里一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雪白的米饭上面放各种蔬菜和肉类，同调味酱一起搅拌后吃下去，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朝鲜族拌饭。不过您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所谓的拌饭无非就是把米饭、蔬菜和肉放在碗里搅拌后吃的食物。将拌饭盛在滚烫的石锅里，这就是别具特色的石锅拌饭。热锅底部生成锅巴时发出的悦耳声响，以及搅拌锅里各种食材时散发的喷香味道，都会使您食欲大增。由于吃的时候石锅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石锅拌饭也是冬季里大受欢迎的朝鲜族传统美食。由各种蔬菜、有机植物嫩苗、飞鱼籽和大麦饭构成的大麦拌饭，以及保健养生功效，最近成了人们普遍欢迎的夏季饮食。而大麦拌饭中所放的蔬菜相当亮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百花缭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延边大地，生长着120多种野生食用菌，其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当属松茸了。这里就是被誉为松茸之乡的龙井市三河镇。据说在中国各地出产的松茸当中，三河镇的松茸品质最佳，人气最旺。松茸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在人烟稀少、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里生长。金正烈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上山采松茸了，直到今天，他都忘不了小时候感受过的那份喜悦之情。这是金正烈今天寻找到的第一颗松茸，虽然它只是在地表刚刚冒出了头，可还是被眼尖的金正烈发现了。采挖松茸要认真仔细，一只手拢住松茸，另一只手则把铁棍斜插入松茸根部，轻轻地抬起来。拿起松茸后，要用细土盖住原处，这是为了保护幼小松茸和菌株，以期来年再来采挖。据介绍，专门采挖松茸的人都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几块松茸地。松茸和枯树叶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它们的。一等松茸指的是那些菌盖尚未撑开、菌柄粗壮的松茸，这种松茸只将菌盖的一小部分露出地面，其他部分则藏在5厘米以下的腐殖土里。松茸破土而出大约需要10天时间，菌体露出地面4-5天后，菌盖就会完全张开变成伞状。高品质的松茸必须赶在菌盖张开前采挖。延边松茸的馨香和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松茸。米饭是朝鲜族的主食，将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调整好水量，然后加入切好的松茸片蒸煮，这就是松茸饭。将鲜松茸切成薄片，插在冰块上，然后一片一片蘸调料吃下去，其清脆的口感和松茸特有的芬芳，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赤松的活力和生机。将切成薄片的松茸挂浆后，放进锅里煎炸，就能做成外酥里嫩、松香扑鼻的煎松茸了。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使松茸呈现出多种口味，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做出的松茸料理都会保持其特有的芳香，可以说这就是延边松茸最大的特点。金秋十月，金灿灿的稻穗儿低下了头，山上则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
这个时候正是延边特产苹果梨的收获季节。苹果梨可以说是中国朝鲜族的代名词，是上苍赐给延边的又一珍贵的礼物。初春时节，万亩果园里的苹果梨花竞相绽放。苹果梨授粉需要挑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这样才能提高结果率，产出品质上乘的苹果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姑娘小伙正在为苹果梨授粉，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犹如灿烂的苹果梨花一样娇艳妩媚。到了国庆节前后，苹果梨就可以开始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苹果梨的丰收年。苹果梨果脆汁多，酸甜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延边也因此被誉为苹果梨之乡。

长白山下第一村乃头山村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这个村庄以盛产土豆制品而远近闻名。乃头山村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由于这里天气寒冷，村民们从未奢望种植水稻。不过早期的村民从朝鲜咸镜北道甲山郡移民时带来的土豆种子，却在这里的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土豆成了村民们的主食。在顺应大自然的过程中，乃头山村的村民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土豆制作出多种可口的美食。土豆需要用急火蒸30分钟左右，一揭开锅盖，裂开了花的土豆都展露出来。村里的大婶徒手从热锅中将熟土豆捡了出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练，这些大婶的手已经不具这样的温度了。乃头山村出产的土豆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煮熟后很容易开裂。煮熟的土豆必须趁热捶打才会有粘性，才能捶打成土豆大糕。昔日乃头山村的村民们是因为吃腻了蒸土豆，才创造出了多种土豆的食用方法。现如今这些食用方法则成了乃头山村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朝鲜族打糕是将蒸熟的糯米经过捶打而成，而土豆打糕则是将蒸熟的土豆放在木槽中轻轻敲碎碾压而成，因为土豆的粘性是无法与糯米相比的。土豆打糕最好的蘸料莫过于酥子面了，将酥子炒熟，用石臼捣碎之后与豆渣混合搅拌，土豆打糕蘸料就算大功告成了。制作土豆打糕很是费时费力，所以土豆打糕成了遇到大喜之日或者贵客到来之时才会呈上的珍贵的食物。乃头山村还有一种与土豆打糕齐名的土豆特色制品，这就是用晒干的土豆淀粉制作的粉条。如何和土豆淀粉是关键，首先用热水和土豆淀粉，为了做出筋道的粉条，和面时不仅要耐得住高温，而且还要用力击打，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在和成团的土豆淀粉里加入低浓度的明矾溶液继续和面，其浓度只能凭经验而定。加入明矾溶液的目的就是为了土豆粉条筋道有弹性。

弹性。和好的面团要赶在冷却之前用压面机压出粉条来，放入热锅中。压压面机这种力气活最好由身体强壮的男人来承担，根据需要调成不同的档位后用力压下去，雪白的粉条便徐徐进到热锅中，待粉条飘起来时捞出来用凉水冷却。为使粉条更加滑嫩筋道，口感更好，必须用凉水多漂洗几次，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时间久了也不会胀，保持紧致状态。这也是奶头山村的土豆粉条远近闻名的原因。村里的大婶把炖了多时的土鸡肉用手细细地撕下来，放在碗里的土豆粉条上。土豆粉条在食用之前要用热水烫一下，之后以鸡汤做汤料，再放入鸡肉、葱花和酱油等，香喷喷的土豆粉条便

0: 随着食物的日益丰富，原本做起来就很费人手的土豆打糕和土豆粉条，成了一年也就能吃上一两次的美味了。一直以来，山野菜和淡水鱼是朝鲜族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嘎牙河是图们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出产的河鱼是沿河两岸人们世世代代享用的优质食材。河鱼汤、油炸柳根，现在是男女老少都很喜爱的冬季滋补佳肴。150多年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珍贵礼物，逐渐成为满足人们五感的朝鲜族传统美食和珍馐佳肴，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

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延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陆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陆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陆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那么把做好的辣白菜搬进菜窖，这种力气活就要由男人们去干了。做好的辣白菜要整齐地码放在辣白菜缸内储存，储存的最佳温度是摄氏0度到4度，而延边地区菜窖的温度恰好是在摄氏0度到4度之间，非常有利于辣白菜的发酵和储存。这样的发现也体现了朝鲜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在农家菜窖中发酵和储存的辣白菜，其味道极其浓烈纯正，这是工厂生产的辣白菜根本无法相比的。朝鲜族辣白菜可以在菜窖中储存2-3年，人们称这些储存时间超过1年的辣白菜为老泡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这种老泡菜的，只有到了某些特殊的饭店才能品尝到它的独特味道。因吸饱肉汁而变得松软的老泡菜，因进入老泡菜的酸甜味而愈发浓香扑鼻的猪肉，老泡菜与猪肉的组合是无与伦比的天作之合，年份越长越是有着岁月的味道。随着朝鲜族辣白菜知名度的提高，想亲自体验辣白菜制作过程的外地人或外国人不断增加。李美善是热衷于朝鲜族传统饮食的宣传和研究开发的人之一。抹调料看似简单，可轮到自己动起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体验者们总算亲手做成了辣白菜，品尝着自己的杰作，体验者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正所谓无酱不成席，自古以来
朝鲜民族就对大酱青睐有加，认为大酱是最好的调味品，将其称为八珍味之首，用它来调节饭菜的咸淡和味道。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在不停发生着变化，但是大多数朝鲜族对大酱的情结却始终未变。可以说，大酱是朝鲜族饮食的精髓。一碗米饭和一碗爽口的酱汤，不仅可以消除饥肠辘辘，还能有效化解人体内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酒气，有排毒护肝的功效。因此，酱汤又被称作解酒汤，是守护饮酒者健康的秘密武器。每年的立冬前后，儿媳许凤顺和婆婆玄金顺都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挑选制作酱曲所需的黄豆。精挑细选的黄豆被清洗干净，再放入水中浸泡8到12个小时。从古时候起，在做酱曲的那天，朝鲜族男人都会下灶台烧火。对于每一个朝鲜族家庭而言，一年当中要吃的大酱凝结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与辛勤付出。火候的把握也是格外有讲究的，刚开始要用急火将锅烧开，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煮2-3个小时，待豆子熟透以后，还需要在锅里焖上2-3个钟头，直到黄豆变成深褐色，用手指可以碾碎时才可以取出来，放入对臼里捣碎，或是在大盆里碾碎。当然，消耗较大的体力活是由家里的男性来完成的。一番大汗淋漓过后，金峰山终于将黄豆全部捣成了柔软的豆泥团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一边制作酱曲，一边分享着彼此间对生活的感悟，这些都是朝鲜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良风美俗。成型的酱曲要放在一处铺有稻草、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2-3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到，金峰山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会把干透的酱曲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晾晒3-4天，去除异味后再用清水洗净，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把酱曲整齐地放进酱缸里，倒入盐水浸泡，最后用石头压住，使其得到充分浸泡。此外，金凤山夫妇还会在大酱缸里放进几块木炭、及晒干的红辣椒和几粒大枣。木炭可以净化缸内的空气，防止细菌滋生，红辣椒可以驱走霉气，而大枣则有助于改善大酱的口感。由新豆做成的酱曲，经过4个月与人共呼吸的发酵过程后，会迎来温暖的春光，之后还要经过长达6个月的酱坛发酵过程。朝鲜族的传统大酱正是遵循

大自然的发酵原理而得到的绿色健康美食。与朝鲜族传统大酱一样，清国酱也是备受朝鲜族喜爱的大豆发酵食品。黄豆在蒸煮过程中容易出现扑锅现象，据说在这个时候向锅里放入两勺左右的大酱就不会扑锅，这也是清国酱第四代传承人许香顺掌握的独门绝技。清国酱就是煮好的黄豆在冷却之前处于适度的温度下发酵的豆制品，盛放清国酱的容器要垫上干净的稻草，之后铺上洗净晒干的纱网。制作清国酱最重要的是保持卫生，煮熟的黄豆在发酵过程中一旦接触到空气里的杂菌，颜色就会变黑，进而发霉变质，因此需要彻底杜绝与各类杂菌的接触。所以人们常说，只有精明整洁的主妇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清国酱。最适合黄豆发酵的温度是摄氏43度至45度之间。清国酱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而且只需要2-3天就能吃到，这是清国酱最突出的优点。在热烘烘的屋里经过2天的发酵，就到了检验清国酱最终成色的时间。许香顺虽说制作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砰砰直跳，感到有些紧张。怀着一半担心一半期待的忐忑心情，许香顺和女儿盛出了一勺清国酱，看到如丝线一般的白色粘液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母女俩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泛起了欣慰的笑容。清国酱被誉为21世纪的天然滋补剂，是目前备受人们青睐的健康食品，因为在其细丝般的粘液当中富含维护人体健康的有益菌。放入明太鱼头后再煮出的清国酱汤是许香顺独创的特色菜品。这种鱼头清国酱汤可以使鱼头里的鲜味与清国酱的浓香味有机融为一体，哪怕只喝上一口也会让人感到浓香四溢，美味无比。朝鲜族传统发酵食品清国酱就像是一股潺潺流淌的清泉，永久守护着人们的健康。米酒是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朝鲜族传统酒类饮品，制作时首先要将大米洗净，再用水浸泡4到5个小时，之后沥除水分，把米蒸熟。据说过去由于缺少大米，安贞金的父亲都是用玉米面作为替代原料进行酿制。安贞金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米酒酿制手艺，自己造酒自己喝。安贞金从小开始帮助父亲酿酒，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掌握了制作米酒的技艺。朝鲜族的祖先在酿制米酒时一直使用粮食做成的发酵剂酒曲，可以说酒曲决定着米酒的味道，所以使用不同的酒曲，米酒的味道也会不同。正因为酒曲是决定米酒味道好坏的关键，所以安贞金在酒曲制作上格外用心。他把用全麦面粉和绿豆汁做成的酒曲叫做香酒曲，用这种酒曲酿制的酒能够进一步突出米酒的味道。一边在全麦面粉中慢慢倒入绿豆汁，一边不停地搓动，

时，还要把湿度调整到酒曲发酵的最佳状态，然后将酒曲原料放进制作酒曲的模具里压实，直到酒曲成型，之后再放稻草上，剩下的就是等待发酵了。根据室内的不同湿度和温度变化，酒曲的发酵时间少则需要一周，长的时候需要一个多月。充分发酵的米酒会呈乳白色，再过滤掉沉淀在酒中的米粒，米酒就酿制成功了。方下春相借，情人月共来，草声平楚远，烟尽大江开，鬓发关东老，文章腋下裁，佳品犹惯客，能伴酌老杯。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人、思想家丁若雍用这首诗来表达待客之道，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到朝鲜民族自古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酿酒文化。米酒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自产自饮的大众化佳酿。曾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的米酒，在忠实于岁月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今也在紧随时代潮流，悄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变化。朝鲜族传统米酒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现在人们早已把它认定为具有保健功效的热销商品，备受年轻人喜爱。年轻人发出的响亮的叫喊声迸发着他们的激情，喝上一杯米酒，顿时就会感到所有疲惫、压力、烦恼、忧虑都烟消云散。朝鲜族的传统米酒含有五德品性，一是即便过瘾之后也不会致人醉得不省人事，二是三餐以外喝具有充饥之效，三是浑身绵软疲惫的时候喝可以提振气力，四是遇事不顺的时候喝可以不知不觉间化愁为笑，五是可以排除人心中的郁结。这里是位于延吉市新兴工业集中区的米酒酿造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香醇的米酒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想要酿制优质米酒，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将蒸米饭与蒸馏水以及酒曲混合后放进发酵室里进行72到100个小时的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并发出噗噗的气泡爆裂声。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就叫生米酒，而生活在延边的本地人则有幸经常品尝到新鲜爽口的生米酒。米酒的品性就如同质朴纯真、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对于朝鲜族来说，米酒是增进沟通的桥梁，实现和谐共赢的催化剂。米酒与辣白菜、大酱、青果酱一样，都是朝鲜族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瑰宝。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那么今天呢，整个市场出现了小幅分化走势，沪指尾盘微跌，而科创板指数呢尾盘出现了翻红。那么两市相加，却有超过了4000只个股飘绿。盘面当中呢，板块方面呢，今天的半导体芯片板块呢依然是一枝独秀，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可是我们发现了隔夜的欧美市场呢，却出现了大幅度的科技板块的下跌。那么科技的这趟长途列车究竟要不要分批下车呢？稍后也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一起来关注全球股市数览。
1: 上证指数收在3987点，下跌6个点，成交1.19万亿元。深成指14851点，下跌102个点，成交1.37万亿元。创业板指收在3811点，下跌43个点，成交6542亿元。北证50指数收在1252点，下跌43个点，成交量231亿元。恒生指数收在24249点，跌幅0.65%。日经指数收在64217点，涨幅0.06%。
0: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0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点位10254.81点，上涨0.27%。德国 DAX 指数收盘24195.31点，下跌0.97%。法国 CAC 40指数收在了8161.83点，下跌0.51%。再来关注美股6月10号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盘点位49918.78点，下跌1.87%。标普500指数收在7266.99点，下跌1.62%。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5169.50点，下跌1.98%。
1: 创业板领跌，新一波调整来了吗？全球科技龙头集体回调，哪些科技股到了下车时机？五月 PPI 创4年新高，增长行业迎来新机遇。财经小课堂，深挖 AI 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0: 好，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龚凌峰和刘庆潮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早盘确实受到了外围股市这种利空的影响，也出现了震荡回落。哎，但是好在呢，全天表现是非常强的韧性啊。我们看到沪指尾盘的时候是勉强的啊，有一点翻绿，但与同时呢，像科创板却出现了泛红的走势，而且站上了5日线、10日线。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什么？里边有什么玄机？两位先说说。
2: 对于尾盘啊，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又抽回来了啊，或者说微回来了啊。其实一方面来讲的话，说明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调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韧性还不错，就是有一些资金可能在这儿想要稳一稳的意思，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来讲的话呢，就是科创50的翻红，其实还是在表明什么呢？我们科技的强势度仍然在，也就是作为科技的这种主线还是在这个地方的，只不过说你有点过强的意思了，因为只有科创50是上涨的，其他还都是弱。所以科创50虽然强的吧，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科创50过强的时候，往往市场还是一个分化割裂的状态。你今天红盘家数还是不到1500家，
0: 是
2: 还有4000多只绿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其实指数看似好看的话呢，但是你的个股仍然是偏弱的状态之下，其实整体的体感并不是特别好。
3: 仔细看的话，今天跌停板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仅仅不到10家。这个相比昨天几十家的跌停，我觉得今天这个明显的今天下跌动能衰减了，而且是在这个外围环境这个有不好因素的情况下，我觉得走出这种已经表示很强了。我觉得这块有点这个跌不动的感觉，就是下跌动能衰减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你看科创50实际上今天走势跟我们之前判断的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们说的之前的那个机构抱团那些不太一样，因为今天走强的很多的都是国产自主这条线，而不是跟着国际一块儿去炒作的 AI 的交易。所以说从这一点上看，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因素。
0: 刚才两位说到这个指数，其实有很多朋友对指数啊有一点怀疑，咱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担心哈。网友老南瓜就提到说，周线怎么好像是一个双头一样，会不会有大的风险？我们来看看这个沪指的周线哈，简单一画，出现了一个双头这个走势。但与同时我们发现了下面这张图，你看这是最近60个交易日市场 了涨涨跌跌的啊，这个涨跌家数走势图。实际上这六十交易日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你看这个上涨家数在逐渐的缩小，而且最近一个月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时间下跌的家数是超过了3000家，所以中线来看，指数是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接下来我用100秒的时间，两位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虽然啊，现在指数还没有见底，但是我认为啊，往下走的空间上来讲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首先第一个因素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时隔16周啊，汇金的话呢，从之前一直是净流出的状态，已经开始转为净流入了。只不过说流入的这个规模啊，相对还是偏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位置上来讲，确实是有汇金在平滑市场的，就是你可以调，但是你调的幅度上来讲也不能那么快，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沪指，其实从4258到现在的最低点3927来讲的话，已经跌了330多个点了。那你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那我们如果按照4200到3900来算的话，已经跌了300个点了。那你不可能从3900再跌300个点，你从3900再跌300点

0: 并且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有点想要这个降缓，就是下跌速度降缓的意思，因此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没见底，但是呢有放缓，下一步可能就要走出底部区域了。
1: 嗯，好，时间到哈，庆朝还是觉得目前来讲呢，这个走出底部区域也是指日可待哈。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说整个比方主板市场回调了300点，但是你看双创指数连续4周实际上都是阳线了，所以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割裂这里边？
0: 我们得区别去看指数，因为沪指确实调了300多个点了，因为它距离下方的支撑也比较近，但是对于科创50而言的话呢，它其实相对调的比沪指要小一些，那它已经到了哪儿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科创50的2016年的1月份那个位置的高点，因为在今年突破之后，那么你回踩了，相当于之前的强压力转变为现在的强支撑，也就是说，科创50的60日线和2016年1月份那个高点，那这个位置是有一定强支撑的，所以它的下方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大了。风险最大的是谁呢？风险最大的是这个创业板啊，因为创业板本轮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也就是刚刚跌，它的调整幅度上来讲，在我看来相比较而言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科创50你可以称之为国产链，因为很多的个股都是和国产相关的，比如说海光啊、韩王这种的。但是你要知道，创业板主要是谁啊？海外链，一中天拉起来的。那如果真的纳斯达克在这个位置出现比较大的回撤的话，英某达出现比较大的回撤的话，那你的创业板日线级别顶背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调整的空间至少不止于此。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双创里边科创50的风险相对而言要比创业板更小一些，但是创业板的风险是最大的，现在看。
1: 好，这是庆朝的一个观点啊。同样的问题也问问令峰，你觉得接下来从中线来看指数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2: 不过首先我认为这个指数大幅回撤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很低，就是向下的空间还是有限的啊。这次呢，实际上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呢是结构性的风险啊，伴随着这个高度的交易集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抱团，然后资金啊都是抽离了啊，因为只有这些涨嘛，很多的资金都抽离了，造成一部分资金失血啊，一部分这个股票失血啊，最后造成了只有一部分涨，剩下的都调。但是这也是结构的风险和结构的机会并存的。那现在主要的这些强者恒强的，如果真的调整了，实际上对于之前调整的那些个股，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啊，比较有利的啊，会有资金出来啊，去奔着，因为他们毕竟调到比较合理的低估值的位置上，或者说已经调到了价值的区间附近。所以说现在第二点就是什么呀，我认为整个是6月份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的是热点的行情，或者说行情的切换啊。如果说行情的切换啊能够切换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整个的市场我觉得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机会，因为市场不光光仅有 AI， 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三点，从技术上看，我们仔细看，实际上从924行情到现在为止，市场上对于4000点已经三上三下，但是你看底下的低点基本上都在3800点附近这个位置，然后呢构筑的底部结构基本上从3800点到3900点左右，这么一个1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现在指数又打到这个空间了，我认为这是场内资金的一个重要防守位，这块的支撑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时间到哈，这是令峰的观点，令峰也是觉得整个回调的幅度还是有限的啊，这是两位的观点。那么我们看到昨晚外围整个科技股出现了暴跌哈，英伟达的市值也是跌破了5万亿美元，那么美股可口可乐创出了历史新高，那很多人说，你看美股是否也在出现这种资金的这种反向的一个流动啊？所以接下来呢，2026年整个科技股的这个长途列车会不会要阶段性的下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宋振宇，先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最近科技股调整比较明显啊，纳斯达克指数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我认为科技股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注意了啊。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的位置比较类似于2000年第一周的那个走势，高位有几这个连续周连阳之后出现了首度的周阴线，然后高位会有一个明显的震荡。好的情况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波，好的情况就是还有一个波段的逼空拉升，然后牛市结束。这次要做好一定的准备。 A 股这方面人工智能是一定要看外盘的那些科技股的走势的啊，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波段拉升，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可能还能有一个反复，但是目前已经处于中高位了啊，谨慎投资者还是要利用未来的反弹。

0: 盘啊进行一定的这个减仓。
1: 那其实我们细数了一下啊，从5月6号以来的20多个交易日以来呢，我们发现了这涨幅居前的这十大板块，基本上都是整个科技产业链、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哈。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个板块，这里边有 MLCC 概念45.42%，先进封装21%，玻璃基板包括存储芯片啊、PCB 光刻机等等吧，整体涨幅都不小了。但是呢，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外围的科技市场其实在震荡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 A 股市场的这趟科技的长途列车是否要分批下车？接下来的100秒的时间，也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认为啊，对于科技这一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还是要逐步的去做减法。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科技股的涨幅是比较大的，这里边有大量的获利盘。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中继的话，从25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20倍的涨幅了，对吧？那你就算你涨幅小的，其实很多的个股可能也有50%-60%了。所以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科技的各个细分甚至大多数的个股，它的涨幅并不小，有大量的获利盘。你大量获利盘就容易出现获利盘的涌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最近无论是科创50出现2天连续跌5%，还是最近的创业板出现单日大幅的下挫，那都在表明什么呢？表明市场的科技的筹码有松动。包括我们会最近看到很多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开始出现了董监高的大幅度的减持，包括产业资金的减持。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你会发现说筹码松动之后，其实很多的资金做了一个什么呢？移动止盈，就是慢慢的往外走了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整个市场当中虽然说筹码有松动，然后呢有这个大股东的减持啊，但是呢资金的抱团还是在科技里边，只不过说它是在缩笼的，就是我抱的可能这个细分领域里边越来越小了。那你比如说最近的 MLCC 也好呀，包括玻璃基板等等的，就是我炒的可能越来越细分了。那这种细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只能说呢我们边打边撤，就是我可能把一些大部分的仓位从科技里边撤出来，但是呢由于资金还在抱团里边，其他的方向又不太涨，那我只能留小部分在里边去做博弈。所以一定是一个边打边撤的过程。
1: 好，时间到啊，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移动止盈哈。我的理解就是边打边撤。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散户来讲，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指导性。
2: 移动止盈，我先说一下它的前提啊。移动止盈，移动适合什么呢？适合我们买的早，已经现在有比较大的盈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科技股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的，这是前提啊。我在这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拿这个光讯举例，那你会发现说前段时间就是单边沿着50线沿10线往上走，但是从走到高位之后它开始破50线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做移动止盈的时候就看2条线，一条是50线，一条是10线。也就是说一旦我的个股出现一段巨大的上涨之后，只要破50线肯定是先减仓的。那如果涨幅特别大的时候，一般减1/2，你要是觉得后边还有预期可能减1/3，但是把10线破了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就是大部分要走完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白了就是我用移动止盈的这个方法是为了控制我盈利的回撤，别到时候我本来赚钱的啊，我回撤的多了，我可能又亏钱了，我最后不剩下了，受不了了，又割漏了，那从赚钱到亏钱了。所以这个移动止盈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出现盈利的过大回撤。
1: 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令峰啊，觉得科技股这趟列车要不要边打边撤，逐渐下车？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3: 好，首先呢，我认为短期啊，就是所谓的科技股啊，现在 AI 交易这一方向，我认为短期会有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波动风险。但是如果他们调下来，中长期角度讲，我认为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机会啊，这是对于科技股来讲啊，只不过短期涨得太猛啊，然后涨得太高啊，然后调下来，实际上整体的科技股的增速是两市所有行业里增速最快的啊，这个大家不能不承认，只不过涨得太高，远离了它的增速啊。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发现那科技股会有很多的分化啊，您其实现在我们主要说的科技股指的是 AI 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啊，但是其实科技股的面很广的啊，你看今天的啊这个国产自主线，半导体的国产自主线表现的就比较有韧性 啊，如果他们在这种啊这个波动过后能够形成震荡上行的机会，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机会。另外还有整个的产业链，包括软件呀、包括云计算等等，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比较大幅的调整过程中，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啊。另外我个人认为市场不能仅仅有这些上涨，还需要更多的股票把这个市场平衡起来，尤其是行业的平衡。
1: 嗯，
3: 啊，现在如果说光是只有一家独大的话，资金会从其他的过程形成虹吸现象，从形成虹吸现象过后，这些集中的上涨会积累巨大的风险。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未来正常市场应该会有一个行业性的平衡啊，大家不要紧紧盯着高位那些科技股，底下低估值的蓝筹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啊，叫祥云满天啊，他的一个问题，他说科技股啊终于有一波大跌了，我想低吸是不是时间还没有到呢？而且我平时啊没时间天天盯盘，请问哪类方向现在可以做中线布局了？哎，
2: 其实现在去看啊，就是谈中线布局，如果从逻辑上去看啊，你比如说业绩好位置低的它有，你比如说像创新药呀，像券商啊，甚至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字头这一类的它其实估值都非常低，业绩也都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些方向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异动，但是呢没有走出持续性。所以在我眼里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找机会，尤其是中线布局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哪个方向走出来的。我只是看到了一些去高就低低位的这些方向的异动，包括你最近的什么有色的异动、机器人的异动、商业航天的异动，但是没有哪个方向说我走出来了，我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性行情让我可以去介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做稍微偏超长周期的，那你比如说业绩好的位置低的这种的啊，我可以考虑去做一做逐步建仓的 ETF。 但是至少来讲，就比如说我做一个短周期的这种的，那其实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还不如就是管住手。那你等一等，对吧？你手里边留一部分现金，甚至说要多留一点，留50%左右的现金，你在这等一等，等市场自然而然选择出来一个了，对吧？你比如说你低位那些方向哪个方向走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做它是更好的。
1: 尽管说就是看到了低位，但实际上真正动手的那个时机恐怕还没有到，
2: 远远没到，因为现在的抱团还是太割裂了。你就拿今天来讲的话，虽然指数是还行，但是大多数个股还是不涨。那你低位那些，你今天这个动，明天那个动，那你说哪个走势实际上没有？
1: 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呢，确实有办法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简一本周参赛股力和星，周二就出现了涨停板。那么在实操过程当中，究竟该如何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简一。
4: 当下市场处于调整周期中，板块轮动较快，热点比较散乱，持续性也不强。就拿我本周的参赛股力和星来说，周二封住涨停板，如果两点后出现反复的炸板，我会进行降低仓位，卖掉半仓，防止次日的不确定性。如果一直封板到尾盘，第二天冲高或者拉出大阳线，也会择机降低仓位，守住利润。特别是相对高位的股票，在当前市场的环境下，大家记住高位做短不做长这句话，就是高位的股票需要以短线的思路来做，特别是没有利润或者安全垫的情况下，不能做成中线或者长线，即使少赚或者卖飞也不能被套住，严格按照纪律止盈止损。最后的一道防线就是有效跌破十日均线，应该果断的离场，守住胜利的果实。
1: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做中线啊，做这个中长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得看一看除了盘面之外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比方说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这一同比涨幅较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下了自2022年8月以来的近4年来的新高。而我们小编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啊，这个价格涨幅居前的几大行业，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另外我们发现了国家信息中心也提到了哈，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投资额同比增长约5倍。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从价格上涨以及投资金额翻番的这两大思路，能不能总结出一些有可能在二三季度表现还不错的一些行业？林鹏，
3: 实际上二三季度表现不错的，实际上大家还是想的增速，经济增速肯定还是在这一块。如果从 半年报的角度讲，我认为一季报增速比较快的这些仍然有可能会延续，尤其是在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当中啊。你看今天仍然是表现在市场这么弱的情况下表现比较强，甚至有些半导体材料甚至创出了这个波段新高，甚至历史新高啊。所以说这个他们处于行业高增长的过程中，同时呢大家也要把注意点放到现在调整到价值区域这些个股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保险啊，保险板块调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啊，时间周期半年，这是相当长了，很充分。调整的幅度，保险板块指数调整了大概20%-30%的调整幅度。这个对于大盘股来说，大盘蓝筹股来说，绩优的蓝筹股已经调整的是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波段了。
1: 嗯
3: 啊，还包括医药板块，对吧？哎，也是调整比较充分的。大家可以把这个关注这些低估值的蓝筹，在调整过程中已经逐渐接近价值区域的这些，风险比较小，机会相对来说又比较大。
1: 好，这是林峰的观点啊，当然也请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接到的板块个股请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的财经小课堂邀请嘉宾许志分享 AI 产业链的投资机会，稍见。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1日关注，五月份 CPI 总体平稳 ，PPI 继续上涨，扩大服务消费，铁路旅游全面升级。SpaceX 上市新热潮，北京商业航天迎来新突破，马上逐一解读。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总体平稳。交通通信服务类价格涨幅居前，工业消费品与服务需求的修复仍在继续。另外，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 PPI 上涨趋势具备较强韧性。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措施鼓励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是42.55亿人次，其中旅游客流占比大约是1/3，是增速最快的铁路出行类别。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名片。美国当地时间6月12日 ，SpaceX 将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创下全球资本市场史上最大募资规模纪录。与此同时 ，A 股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并购切入商业航天赛道。另外，在科技突破方面，6月9日，中国移动零二星搭乘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资质。可以看到，在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的双重加持之下，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实力正在持续壮大。回到演播室，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经过2期的学习哈，我们知道要想正确的站在光里，要想这个拿到好股票，是有些方法和技巧的。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看好这个光通信板块所看好的这个股票池，包括它的逻辑啊，还有选股的一些思路好吗？
7: 好。再给大家做一下回顾啊，然后呢，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5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2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3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6: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7: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 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

0: 是啊，这个灌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1.6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 1.6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
1: 嗯，
0: 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啊，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10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有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3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和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心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3: 福
2: 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3: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3: 75%啊！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 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10: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1: 羽
10: 衣，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0: 哦，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11: 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我这个 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6: 嗯嗯、
8: 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6: 嗯、
8: 老伴说、
6: 嗯、
8: 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